0: 协议之前将会在杜哈向要举备准备一个预备会议。这是来自综合方面的外电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跟伊朗本周将在卡达首都杜哈进行一次非直接性的会谈，为正式签署协议来结束中东战争所做好的准备。外交官也表示，本周将在杜哈召开美以两方个别的预备会议，也为即将在瑞士要进行的正式协议来做签署，并且展开在技术上的磋商做好准备。消息人士也表示，卡达斡旋人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经过17个小时的密集谈判已经离开了当地，而这场谈判在昨天开始进行，而最终呢，谈定的协议在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也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跟伊朗宣布达成了初步协议，重新会开放霍姆兹海峡，并且设下60天窗口的谈判作为最终协议的铺路。但以色列在政坛光谱各端都认为，这完全没有解决伊朗对以色列所构成的根本安全威胁。以色列在他的最主要的报纸《新消息报》在头版上标题烂协议，表示啊，美国跟他们做的这个协议是不好的，而且认为川普跟伊朗即将达成的初步协议呢，是完全对他们来说是不会有利的。而《纽约时报》则指出，过去一年，以色列跟伊朗打过两场仗，先是在去年的六月跟伊朗打了12天，而今年2月28号与美军共同对伊朗开战。现在以色列并没有参与川普政府跟伊朗间的谈判，但是却有可能会被摒弃在这场和平进程之外。而按照美以双方官员的透露，伊朗将根据这份初步协议重新开放对全球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霍姆兹海峡，而美国则将解除对伊朗在港口上的相关协议，而最终呢，他们将会达成这个协议上的铺路。而至于呢，到底是以色列会被牺牲，或者是在伊朗方面会受到一些核子的威胁，目前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等待最后的结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走上街上啊，还感觉有点凉，因为有风，然后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你就会感觉有点凉哦。气温一下降了蛮多的，最高气温79度，最低64，现在的气温71，空气品质38，风力18级，所以你看今天风蛮大的，体感气温7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涨了513.14点，指数是在51715.40点，纳斯达指数涨了617.39点，指数是在26506.24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一些资讯哦。像美伊终于达成了和平的协议，赫默斯完全的开放了，以色列之前呢才空袭贝鲁特。川普怒喊别搞砸了呀，千万别有变数了，因为谈呢不是以色列在大部分都是以色列来破坏的哦，所以这回可能美国真的下定决心了啊。看着川普80岁生日就到了哦，那么白宫八角龙格斗赛 IP 哦，这都是啊今天稍微给大家讲到。烧车啦，枪击啦，尼克蜂王纽约狂欢，63人都被捕了，4人被刺伤，1人中弹，部分球迷失控拆车纵火，实警呢受伤啊。有喜有悲啊，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最近呢世界杯的 soccer 足球赛已经展开了，昨天呢几乎是天天都有2场的比赛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的精彩。昨天呢是日本队啊这个来出战，结果呢大家都很紧张啊，就因为我之前呢看到了一些报道，就说啊日本队的战术啊多么的不一样等等的哦，让大家都看，我就觉得哎呀拭目以待吧，所以呢就扒着电视啊就赶快看日本队跟荷兰队的比赛。结果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失望的啊，因为看了荷兰队穿橘色的衣服，我从来看这个比赛我从来没看过，大概我也没有说每一场都看了，重要的会看啊，没有看过像他们踢得这么慢啊。荷兰队先展开攻势的哦，那个球呢传来传去慢吞吞的日本队也是要在运球时还用走的哦，我就说哎呀这太慢了，就我老公说哎呀那个播报的人也说实在他们的节奏实在太慢了。后来进了一球之后呢才开始有了一个这个才开始有了像样的哦，可以这么讲。那结果呢在最后荷兰队得到2分，日本队1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跟别人有饭局我们就到了一个这个 Argentina 的一个饭馆去吃饭啊。结果到那边去以后，哇，那你知道他们对这个 soccer 的那个迷恋哦，不管是在那边工作的人或者是那边的客人，哇，每个地方都放了，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每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足球赛的盛世。结果我们刚到那边就看到哇踢平了我们走的时候就快结束了结果2个是2-2踢平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踢平了好。其实呢不管是这个是荷兰赢或日本赢呢，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只是说日本跟韩国这是亚洲第一次拿到的能够进入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说呢大家都比较关注一点
啊，这也是今天昨天跟大家看到这个球赛的一些状况，等会儿我们再来分享。现在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美伊中战达成了和平的协议啊。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哇，起码赫默斯海峡呢已经整个开放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股市会涨的原因之一啊。那么如果赫默斯海峡开放了，畅通无阻的话，货可以运出来，也可以运进去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就等于啊，可以最基本的大家影响到国际的这个事情呢，起码暂时我们是希望可以真的永远，但是我们现在看，我们只能说暂时是开放了，让大家感觉到心里松了一口气。我们也希望如能够将来有影响到世界的，甚至我们觉得现在物价上涨，如果都开放了，是不是我们的物价可以回归一点呢？不要再让大家感觉到好累呀、啊，好吃力啊，这样子的生活，这是我们所期盼的。退休理财呢，等一下我们要谈谈退休理财的一个想法哦。好的，80岁的川普呢，他已经要过80岁生日了。80岁的川普精力好像是非常的过人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掩不住疲态啊，是藏不住的。他观看尼克比赛，曾经被拍到低头闭眼。白宫格斗赛结束以后呢，赶赴G7 的峰会。啊，这个看到了也就讲说，其实呢他已经算是在我们不谈别的，就算在体力精力上他已经算是蛮不错的哦。据我所知，他睡觉的时间好像蛮短的，晚上呢很晚的时候还在发 Facebook 啊，发那个资讯啊干嘛，这是好像特别喜欢做的一项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年纪大的人呢，不要妄自菲薄，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怎么样了那是没有什么就应该的你要想想看，年纪大了有时候有的事情你是要特别小心，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也不要认为我年纪大了就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在这边要人家这个端茶送水喂到你嘴边我记得这个，如果你年纪大是这样的话，那你的肌肉很容易萎缩的很容易

话，那你的肌肉很容易萎缩的啊，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一个麻烦。因为你肌肉萎缩，如果你不运动，都觉得我现在是可以享福了啊，这个儿子啊、媳妇儿啊、女儿都该伺候着我，端茶倒水的，啥都不做的，那真的会萎缩得很厉害。这个消化的运作也不好，因为你总要运动吧，所以反而会造成退化，很多的器官退化蛮严重的。我们常常都讲，有的人呢就觉得我就应该爬山呐、干什么的啊？那医生很多都讲，真的有，尤其是膝关节有问题的人，真的爬山是不必了。但是你走走路总是应该的，一天走个一个小时。那医生我也特别访问过医生，他说你不一定要一口气走一个小时，你一天可以分两次、三次走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是一次走个20分钟啦，30分钟啦。像我不是因为这个手的问题嘛，到现在还在做复健啊，虽然一直在康复中啊。这个手的问题你别管，这回真的学到很多。你看是手腕伤到了，骨折了，但是连带的手臂啊，这个手肘啊、手臂都举不起来，可以举不高了，举到的这个高度很低哦。刚开始的时候去掉这个石膏的时候，去做复健的时候，连衣服都不能穿，连那个外套，那时候是冬天嘛，连外套都自己都穿不上哦，都要别人帮忙。那现在手臂呢整个恢复了，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手臂恢复的比较快，但是也蛮痛苦的哦。你想想看，很多事情这个手臂举不起来，手腕这边哦也在做复健等等的哦，真的是相当的难过的。那原因就是因为这手臂啊、手肘啊跟手腕、手指都是连接的，而且打了石膏这么久都没动啊，所以就很容易造成它的一个萎缩退化或者不通了。我们中医说不通则痛嘛，对不对？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年纪大了，走走路还是要有的。我到现在呢就是这个手的问题啊，现在在做眼睛白内障的手术等等的啊，那我还是每天坚持走一段时间，不管天气太热就在家里走一个，一次走个20分钟或半个小时。虽然我跳舞是很久没跳了，因为当初手臂伸不直嘛，也痛，然后呢又在做手腕，那个手指头也握不了拳哦等等的，所以就停掉，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偶尔还是会稍微做一点拉筋的动作，稍微感觉舒服就会做哦。但是呢因为眼睛又接着开刀，那但是我坚持每天就是天气热在家里还是要走走路，走个20分钟，一次走个30分钟那每一天走个两次最少那也会感觉到比较舒服一点，肠胃你也会觉得比较舒服。这是人嘛，活嘛，活就要动，我们说活动活动嘛，是不是？你要活就要动。刚刚我们讲呢，说我说日本队呢是在最后的时候，在88分钟的时候开出了角球，那么才意外碰到了这个连田大地的方向，改变方向，门将呢要开始要防卫呢，要这个截住这个球呢，截不住了，就得分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自己努力之外呢，不管是做任何事情，运动也是一样，自己要努力之外呢这个几分还是要看运气7分努力，大概2-3分的运气吧，这个是缺一不可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也觉得替他就觉得平手嘛挺好的两边都不必太高兴或者太悲伤这其实很多球迷看的，哎呀，你一定会站哪一队嘛？这个不是中国队，不是台湾队，不是美国队，不是西班牙队，所以咱们就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来观赏好的，万里长征啊，你看这些球迷们有多么迷啊！他居然有3位阿根

0: 情的球迷，他们骑单车耶来美国看球，穿越了17国，堪萨斯市送票圆梦。有3名阿根廷的球迷花了8个半月单车骑行11000英里，穿越17国来美国观看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的堪萨斯市知道以后呢，送出了16号阿根廷队首战的门票，让他们一圆心愿。纽约邮报呢引述29岁的阿根廷球迷呢，哇塞，29岁的球迷报道说，56岁的朋友席里诺去年提议骑单车前往美国为梅西加油，于是两人再找的49岁的，你看29岁、56岁、49岁、哦、可以说是3个不同年龄的人呢，就在去年8月16号由邻近的乌拉圭的边境城市一直出发，经过长达8个半月的旅程，在5月1号进入了美国德州的边境城市，并且在6月3号抵达阿根廷队的集训地密苏里州。那么同时呢，在过去2届世界杯都以骑单车方式前往主办国，现在2018年由西班牙马德里骑到俄罗斯，然后2022年由马德里骑到卡达，服了啊，真服了。你说我喜欢看球赛吗？那也是喜欢看的，这一点也是没得话说的。但是你说要我迷到这种程度，嘿，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哦。也没有着迷到这样，但是对他们的毅力，对他们对这个球赛的一个这么样子的喜爱，这么样的热情，我觉得可能世界上说真的也需要一些热情的人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才更会激荡人心哦。如果你真的喜欢一样东西的话，那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拦不住你的。马斯克呢是大富豪，大家都知道他身价破兆啊，可是他却住在400平方英尺组合屋，全球首富，生活非常的简朴。妈妈刘素呢是睡在车库里，他爆料冰箱没有食物，浴室仅一条毛巾。哎，我觉得这有意思吗？何必呢？哦，我真的是觉得不必这样吧。我们看到他这个挂饰上牌，马斯克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兆元富豪，但这位地球首富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住在这个他的一个总部德州南部的一栋小屋里，甚至被妈妈爆料冰箱里这个连食物都没有。我知道他妈妈其实蛮喜欢上海的哦。财新报道呢在12日纽约这个股市挂牌第一天，以每股162元收盘，再计入其持有 SPAC 股票选择权以及特斯拉的股权以后呢，马斯克确认登上兆元富豪的历史宝座，但相形之下他的房地产组合却显得朴实了许多。马斯克他在2020年移居德州，同时也陆续将旗下公司迁往德州，后来就卖掉了大部分位于加州的房产。马斯克曾经斥资3500亿在德州奥斯汀附近的豪宅区呢买下几栋相邻的房产。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和马斯克有关的公司在奥斯汀寸土寸金的Westlake Hill 郊区呢，至少有3栋富有游泳池的大型豪宅，每栋面积大概6000至9000平方英尺。但马斯克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透露自己主要的住所其实是在位于德州博卡奇卡，价值仅仅50000元的房子，而且还是向 Spacex 租来的。他当时说，在住在这里其实蛮酷的， 休斯顿地方媒体报道呢，这栋房子是一间约400平方英尺大小的预制组合屋，里面有客厅、卧室区、厨房以及一间浴室。2023年说马斯克这个传记作者华特呢，他就曾经公开分享这栋小屋的内部照片，称其是为一间斯巴达式的一个两房的一个住宅，并提到了马斯克过去经常会坐在这张木桌旁打电话。斯巴达式基本上是形容一种极其简朴、毫无舒适可言的生活方式。马斯克的母亲呢，描述他探视儿子的过程时，也揭露了儿子毫无富豪光环的生活日常。他在这个有一篇文章中写道，冰箱里连一点食物都没有，我睡觉的车库就在右手边，浴室里只有一条毛巾，所以我留给了伊隆，我是没关系，因为我小时候曾连续3周待在克拉哈里，这个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连续3周在这边待过，沙漠里面待过，没有洗澡啊，所以说他但那个时候那里根本没有水啊，我想我父母当年的魔鬼训练就是为了让我现在能够适应这种奢华生活吧。他以工作狂闻名的马斯克经常住在公司附近我们看到了这里呢，也会觉得富豪他是真的很享受这种不舒适的生活吗？你看他母亲我觉得他母亲在上海可能也在这边住也会去看他所以说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有的人你说我不觉得说你富豪就应该多么奢侈啊，多么的浪费啊，多么的这个生活的都是什么这个很豪华的或者是什么贵重的首饰啊什么东西的，但是我觉得起码你要让自己舒服一点，让家人也舒服一点，这也是基本的嘛，你起码住的舒适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自虐了那么他们也说新科富豪钱怎么花呢？盖茨的前妻他捐出了一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巴菲特其实也是蛮节俭的一个富豪富翁这么多人呢都这么有钱还节俭，但是我觉得起码巴菲特他的房子不是豪华，但是起码不是像这样吧巴菲特开的车也不是什么豪车，所以我每看到想起了，我不说每一个人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年轻人都以这个住豪宅尤其是别墅啊等等的，家里请的佣人啊，开豪车等等的，为女孩子就买的都是名牌的这个首饰啊包包啊，尤其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子对包包这么迷恋她们动不动就说啊她有什么爱马仕的包包啊，有这个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我不是说这些名牌一定不好，但是我自己对名牌呢从来不会特别说迷恋名牌，我觉得看了我喜欢的就是我喜欢，我不管它什么牌子我觉得适合的或者我有衣服配的，我包包其实也蛮多的，有很多是欧洲的名牌是我老公买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真皮的，但是我真的从来，我老公跟我讲说这个是欧洲名牌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一个包包就好多钱，我不是每一个包包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包包都是真皮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说一定要去看哪个牌子，我是看了哪个顺眼哪个觉得实用，哪个颜色我喜欢等等的，像包包黑色、咖啡色、枣红色总是这个基本款嘛， 这样子，我没有说一定要 LV，LV， 我现想起了 LV 的包包，有朋友以前送过给我，我就一直挂在我的柜子里面。结果呢，朋友说哦，他们背什么 L， 买了什么 LV 的风衣啊包包，我就觉得真的有必要吗？我一开开柜子，我就说我从来没用过啊，已经买了大概有十几年了吧，我挂在那边。结果想想看，下次一定要用一下了哦。虽然不是追求名牌，但是有了你不用，不也是浪费吗？哦，这也是我觉得，太过于简朴。人家说那钱永远是在那个地方，永远不是你的。讲的直接一点，就是钱在银行里面好，在哪边也好，你不用，那就永远不是你的。那么如果你钱用到透支，用 credit card 去贷款等等的哦，去超过这个钱线，那我觉得也是太过了，你会一生的背债，那日子也是很难过的。我真的也常常听人家讲说中国那边呢，很多，我不说中国那边怎么样，我只是说很多的女孩子就以说我的男朋友要帮我背包包，要帮我拿东西，等等的，以此为这个男朋友这个对我好不好的标准，或这个男朋友合不合我的标准来做一个测试的一个标杆哦。我真的觉得，我从来没有我自己背包包，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叫我老公或者以前交往说男性朋友帮我拿包包。我只是在如果说我要拿一个东西或者是不方便，我要系鞋带等等，在路上鞋带松了等等，我才会把包包递给他帮我拿一会儿，后一会儿我把它弄好了然后再拿回来。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包包应该给别人来背。当然去买东西，如果东西很多或者重啊，那他们很自然就会帮你拿，那是没话讲。但是我觉得你刻意的就说我出门，我女孩子就穿着高跟鞋，包包也不拿，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这么走，然后男孩子在那背着包包拿着东西，就跟你的随从一样，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爽。我倒是看过一次，有一次在一个餐馆吃饭，我就看这个女孩呢一面吃一面看着手机，那个男孩呢其实也年轻啊，看起来很年轻又很帅啊，长得也挺帅啊，在那边就也吃东西，但是呢也会没事跟女孩讲讲话。女孩呢就其实要说论外形，那女孩长得也不错，但是跟男孩子比其实还是差一点啊。那后来我就看到他们离开的时候，男孩就去算钱啊，这个把账算了，然后背着包包拿着这些外卖，拿着自己没有吃完的带回去，还拎着买的东西，我就觉得有必要吗？那女孩这光鲜就穿的衣服根本就嘴巴一抹就站起来就走了，我觉得看到不晓得是什么滋味啊，我觉得男女平等不是这样的平等。同时很多包包设计的是给女孩子带的哦，不是给男孩子带的，但男孩子有男孩子的包包，有的年轻人也喜欢带但是没有人说给女孩子设计的包包里面装了女孩子的很多东西啊，然后一定要男孩子来背，那干脆都设计包包全部给男孩子背，装女孩子的东西就得了呗，是不是呢？这个女孩子的这种想法我深深的不以为然，虽然我觉得大男人主义我是非常痛恨的。我记得以前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呢，跟朋友一起去，然后到那边去很多人就看到我还有别的女孩了哈，女人了哈，我们都年纪不小了，那看了我就说哎呀这位你看起来真的很温柔啊，我长得个小小的，别人看我第一眼可能都会这样感觉。另外一个男士就说，你别看他外形很温柔，其实内心非常强大，而且有大女子主义啊。其实我没有大女子主义，我只是不会纵容大男子主义。我一向觉得 我从小就这种观念啊，就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凭什么这个男生就应该受到某种优惠。但是那个时候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哎，一样的工作，可是男性就比较薪水比女士高哦，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服气啊，啊，但是不服气也没用，因为都是这样，所以在我骨子里我是不是不主张大男人主义，而且非常厌恶的，但是我也绝对不行。不主张也不绝对不会赞成大女子主义，到这种我觉得争这些东西真的是毫无意义，你真的骨子里肚子里面有多少货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争在表面上的功夫啊。这是我这些看到的事情干嘛等等的有一点的感受。最后呢，我们来谈谈退休理财。我在礼拜五也提到了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是很简约的讲了一下，就说有很多人退休理财他最后悔的就是一次性的给子女钱，收入来源有落差，买露营车呀、装修房屋啊，这比较指的是美国的哦，投资啦，花光了长期照护的资金。对很多人而言，退休代表有更多时间来追求梦想，陪伴家人或是探索世界。然而退休后收入来源通常和以往有落差，大笔花费呢造成了冲击，可能影响更大了。也有人因为花大钱买房子、露营车或进行投资导致了财务困难，都懊悔不已。有一个地方报道呢，说退休规划专家了解人们在退休后最常感到后悔的这个购买的项目，以及如何应对财务的失误。他说送给子女的钱，你看到连老外都是这样哦。财富管理公司呢，国际财务规划师，他特别他说退休后变得过度的慷慨，可能成为一大遗憾。他表示，无论是退休后一次性送给子女大笔金钱，或是透过替他们共同签署贷款来帮助他们提前站稳脚步，退休人士往往会对这些决定感到后悔，尤其是在退休人士尚未完全厘清自己的退休收入规划之前就做出这些安排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很多人刚退休的时候就觉得我自由了，我的存款有了，他没有规划好自己大概能活多久啊，然后每年的生活是怎么样，每年需要开支多少，每个月需要开支多少，然后呢你的钱财够不够，那他就觉得啊，我退休了，哎，退休你还要吃还要喝啊，还要住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很慷慨啊，给子女啊，给这个给那个啊，真的是后悔啊。他说买露营车啦、度假屋啦、大型的房屋装修工程啦、错误的投资商品。我们说很多人退休五十多岁退休，也有六十多岁，美国大部分都六十多岁以后退休啊。其实六十五岁左右退休，六十六岁其实体力还挺好的，脑筋也很清楚，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说叫他就不要做事了，天天在家里或者是就是吃喝拉撒了，那真的也会很难过，所以做一点投资啦，或者是出去玩玩啦，那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年纪的投资你一定要想到，这个投资要以稳为主，而不是说我可以再去冒险了。这时候投资一定要是稳稳当当，起码你的本儿一定要保住。第一个目标是要保住本，然后第二个才去找即使这个投资报酬率比较低，但是它够稳的话，那也是应该是一个好的，对这个年龄段来讲是一个好的投资。而且不要把所有的钱都丢进去投资了啊，也要留一些现款或者是随时可以提现的管道等等的。我想呢这也是给我们老人家最重要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啊。他说很多人他说他不担心死，然后67%的国人呢担心退休的 退休以后呢，钱会不够用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他怕付不起医药费啊，忧虑付不起长照费。专家建议四个动行动，比如退休储蓄要达上限。什么四个呢？就是第一个，健康恶化需要长期照护，你一定要占39%。第二个，社安金被削减，你一定这个地方也要占了38%。手边的存款和投资不够活到，是占了36%。所以说你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第一点就是延后领取社安金。你不要说我65岁或者62岁开始就可以领了，但是你要算算看划不划算。如果你身体还蛮好的，那就不妨延长啊。第二个，提高退休储蓄达到上限。劳工在2026年 401K 退休计划的共款上限调升至24,500元，50岁以上的劳工可再追加8,000元，总额达到32,500元。60至30岁的劳工更可以享有这个11,250元的超级追加额度。个人退休账户 IRA 在2026年的共款上限制则调到了7,500元、以及可以追加到8,600元，这是大家也可以利用的。第三个，制定正式的退休计划。民众可以先到社安局网站查询每月社安福利金，试算自己每月食品，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算我每个月吃药花多少，房子呢，我如果交完了贷款，那我还要付这个管理费多少，这些都是硬的。交通等，而且我的交通也要注意等主要的支出，观察两者间的缺口，必要是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我是建议大家把自己日常开销每一笔每一笔都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呢看看我的房子保险是多少，他这边没提到房子你一定要有保险啊。然后我的这个社安金是多少，我的收入，我的银行多少，我的存款是多少，每个月我要吃饭要用多少钱，水费电费要用多少钱等等的，然后我可能跟朋友出去吃个饭大概需要多少钱，这些都要规划好，看看你的钱够不够，这真的是一个退休的计划。看到你的钱，然后你的存款，这样算起来你还可以用多少年，10年、20年、30年。如果你是65岁、66岁，你最少起码要25年、30年吧，对不对？要计算到这个时候够不够，不要穷大方啊。第四个，就评估长期照护的一个保险。2025年数据显示呢，55岁单身成人购买16,500元保额的典型保单，男性年费约950元，女性是1,500元。如果负担不起呢，专这个属长照费呢，则可考虑含有长照附加条款的寿险保单。这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就是会穷。所以尤其是呢，你说年轻时候穷你还可以站起来，你还有机会，你还有体力，是不是还可以去赚钱，但是年纪大了穷，那真的就很凄惨了，非常的悲惨，会让你呢真的可能真的落于流落街头，或者是没有好好的照顾的这个境界。这也是我什么今天在追加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那么我就希望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呢，能够真正的生活的比较自在一点啊，比较舒适一点，而不是 啊，真的需要人家怎么样子的来对你做一个啊，怎么样子的一个帮助啊？到那个时候啊，求人呢拿起钱来呢，那就是真的伸手跟人家要钱，手心向上跟人家要钱，真的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啊、一个事情，大家应该要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千万不要冲动。哦，不要说我退休了，哎，我现存款有多少啊？等等的，我就大手一挥，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到处请客、哦，等等的，那真的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一个举动，这也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播送到这边啊，希望呢啊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共鸣啊。今天还是会有这个世界杯的转播的，我们大家如果天气今天天气还蛮好，如果你真的需要在外面走走，去公园转悠转悠，倒是可以走一走啊。如果不愿意走的，在家看看球赛也是挺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兰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就是那么喜欢你，来自郭富城。哎，你有没有发现四大天王当中好像应该就属他，永远都是以一种很年轻很活力的状态啊，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当中，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只要他一出现，无数的痴女就会对着这个男神流口水，一股热流，总会让自己觉得

拒绝再玩，来自1989年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周志平亲自去改歌词，在同名国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周志平当中的失败与教训。而乐队心动马上和你一起聆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0: 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有没有一首歌曲让你

陪伴下永远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似乎是彻底悲痛过后的一首解爱，来自张惠妹。而马上要听到的是谢安琪的《第二个家》。

She'd be a whole lot prettier if she smiled once in a while.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宣布，他计划在7月4号国庆日的当天会在华府举行一项大型的集会，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并且6月24号举办一场音乐会的活动。法新社相关媒体报道，川普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Social Truth Social 在上面特别发布表示，7月4号我们将在美丽而且安全的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与华盛顿纪念碑举办历年以来最盛大的川普集会。在此他说，以此我们向美国致敬。川普也在另一则贴文中指出了，6月24号星期三，我们整个夏季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系列活动将会揭开了序幕，也欢迎前来共度一个充满了美妙音乐的夜晚，欣赏才华横溢的美国陆军跟陆战队的军乐队的演出。而根据报道，川普一直试图为美国250周年留下他个人的一个印记，包括6月14号他80岁生日当天会在白宫的草坪特别搭建一个场地，而举办的是一个综合的格斗比赛。来自纽约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股票上市第一天价格飙涨 20%， 专家把部分归功于散户的追捧。不过参与这场超大规模第一次公开募股的 IPO 的竞争激烈，有人是干脆直接进场购买。路透社报道说， SpaceX 和其IPO 承销商一开始就决定预留多达 30% 的股票给散户，而换句话说，也就是激起这一类投资人的兴趣并吸引他们下单，而这变得是至关重要。美国的 B 莱里财富管理公司驻 Boston 的投资策略师霍根表示，如此高的散户配售比例是他在华尔街十数年来的资历所见过最让其他的 IPO 望尘莫及，也是现在要进场的散户最新最亮眼的标的。 SpaceX 在12号挂牌交易第一天股价收盘飙涨 19%。 霍根表示，散户的买盘正是动力之一，而当天 SpaceX 的股票散户买超规模了达到$45,300,000，占了美股所有个股散户交易额的4%，而且是排名居次的辉达的3.5倍。而追踪自主型的散户动向的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Venda 则发布表示说，当天的 SpaceX 受到散户的力挺，开盘之后20分钟内就登上散户最踊跃的买进标的的排行榜第二名，到了下午冲上了冠军，买气远远超越了其他的对手。不过散户要得到 SpaceX 的 IPO 的配售竞争很激烈，他们紧盯自己的电子邮件信箱和证券的账户，看看究竟能配到多少的股票。有些投资人则选择在公开市场在首日的有关的直接交易当中而进场抢购，例如从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 NASA 调查职位的退休目前从事职业律师的古塞恩兹则表示说，他根本没有考虑尝试申请 IPO 的配额，而是直接进场去买股票。当天他是以每股$161买了$100,000的 SpaceX 的股票。他表示说，他很高兴能够买到这么多，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无论赌赢赌输我都为了自己能够参与而感到高兴。而参与这场 IPO 配售的零售券商之一 SOFI Sophie 通过发言人表示， SpaceX 是他的平台到目前规模最大而且参与人数最多的 IPO，而且所有符合 Sophie 的条件投资人都获得了有关的配售。在今天来自柏林的综合外电报道，德国《民镜周刊》跟路透社披露，美国打算大幅削减在危机时援助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这包括的有军舰、战机、空中加油机等。三位知情人士早先曾经对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国，美方会缩减危机在期间会支应盟国的相关的军事规模，也就是会缩小这一方面的服务。而报道也说，美国打算只提供以前数量一半的战略轰炸机。路透社也指出，名为北约兵力模式 NATO 供以前数量一半的战略轰炸机，而路透社也指出，名为北约兵力模式在目前的架构，北约成员会先预定一批可动用的兵力，或者在战争或诸如有其他成员国遭攻击时，在重大的危机而发生启用。目前这些战时的兵力的确组成了属于是高度的一项机密，不过消息人士也透露了，五角大厦已经决定是大幅削减美方所做的承诺，也就是他们提供的兵力呢是会缩减了。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也表明，他期待欧洲国家能从美国手中接下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欧洲的安全你们要自己负责。而这一回向盟国所传达的讯息就是相关政策开始付诸实施的一个具体的信号，只是目前有很多细节并不清楚，包括五角大厦打算多快把危机应对的责任要移转到欧洲盟国去负责。民镜周刊同时指出了，美国计划削减对北约军事挹注的幅度也超出了欧洲的预期，而欧盟政坛认为这是一个警钟， 而周刊也披露，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他的一名特使上个星期稍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也向各会员国简报了相关的计划，而美方特使维勒兹格林在闭门会议的说法也声称，美军可以提供北约应急的战机数量会削减三分之一，而美国海军也将会减少可供北约动用的飞弹驱逐舰的数量，而且不打算再向北约提供有关潜舰的支持。而在这些巨大的变动下，欧洲将被迫自行寻觅侦察无人机，而美国也有意大幅缩减武装无人机供北约的使用。银经周刊也进一步指出了，美国会在六月初的一场战力生成会议的进一步说明有关的具体细节。而根据在谷歌新闻追踪相关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抨击了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争期间没有积极支持美国打通遭伊朗封控的霍姆兹海峡，并且也表明会撤走5000名的驻德的美军。另外，川普这次也表达了他想要掌控格陵兰，而进一步加剧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正承受前所未有的相关压力，某些欧洲国家也担心华府会借此而彻底退出。在今天 Fox 公司将斥资220亿的美元以现金股票方式收购 Roku ROKU， 而此举的目的在把福斯的体育新闻节目跟电视串流平台跟 Roku 结合，在观众持续转向线上收视的时候巩固他自身的地位。路透社报道，今天宣布的这项交易将使依赖有线电视业务的 Fox 公司能够直接到 ROKU 超过1亿户串流家庭的用户，有助于他们更有效投放精准的广告，并降低对传统发行管道的相关依赖。而据了解，福斯每股是以160美元的现金加上股票的方式而收购了这家公司，而和 Roku 最近的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比，已经溢价11.4%，交易的总值在220亿美元。来自在剑桥的消息，1980年代年轻的大气化的学家所罗门在前进南极，追寻到了一个臭氧层破洞的这一个相关的谜语，而他在冰天雪地当中观测，他说当时冷到眼泪都在眼皮上结冰，而那一段有关的观测经验对他这一生在科学工作上深具影响。眼皮结冰的那段经验对他一生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罗门现年已经70岁，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地球大气跟行星科学系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化学跟气候科学家之一，而他的研究室就位在一个高楼上有大片玻璃，而从 MIT 所在的美国剑桥可以眺望整个波士顿天际线跟查尔斯河。当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谈到在臭氧破洞之谜，因为他的在筛选当中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为什么臭氧会有破洞，而使他获得了糖奖。他也表示南极非常的美丽，也伴随着极端的严酷。他也表示因为他的这个破解了臭氧洞之谜，而这次使他获得来自中国的糖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他将会在7月4号国庆日当天会在华府进行一次大型的集会，也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并且在6月24号还会举办一场非常好的音乐会的活动。我们在这也预告给听众朋友，届时不要忘了 打开你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即或是你远在纽约，也可以看看这个盛大的集会啊。这是7月4号在华府进行的一个大型集会，以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那么今天最后，德国《明镜周刊》今天跟路透社也披露，美国正在打算大幅修减在危机时援助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而其中包括了战机、军舰和空中加油机。相关人士对路透社说，川普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国，而美方将会正式缩减有关在危机期间支应盟国的军事，有关军事的规模啊，甚至包括汽油等等。而这项报道也表示，美国打算只提供以前数字啊，就是以前提供的服务的数字呢，删减了一半。那么其中包括了对战略轰炸机的收购。他也根据北约兵力模式表示呢，这个在战争期间呢有重大危机，而那时候所能够用，但是他也要求各国呢应该增加各自的有关防疫的程度。这也是他期待欧洲国家从美国的手中接获有关对欧洲安全的护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他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Ch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Run Wild》，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7: 欢迎各位走入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呢有一点点特别啊，还是跟时效有关联的。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十多年的球友，打乒乓球。龚明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两会的采访回来啊。
8: 对，今天采访相关两会的话题，所以说走进这个轻阅读，我有一时要转转脑子，因为我刚才还在写两会的稿子。就是因为一般大家对两会的这个印象呢是纵论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点滴，对吧？那么而轻阅读今天给我们安排的，刚才这个包括周薇，我叫周姐，说的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7: 好了，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的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8: 对，职责所在。
7: 那今天采访收获大吗？
8: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就是其实我个人对采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惊喜的发现一个什么，而是说在你前期有一些选题的设定之后呢，你去印证、预期、探寻和这样 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就比如说今年我上两会，其实很多朋友们这个见面都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真是老记者了，因为可能我之前上两会的记忆大概是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记者、老记者和年轻记者在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上和这个包括反应能力上的这个差别吧，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是疏于他们的。
7: 我们就想了一个名称叫“老公看两会”啊，
8: 老季看两会。
7: 其实我再穿越一下，我第一次听公明老师做的节目也是跟采访有关，只不过他去到很远的地方，遥远的拉萨。他当时那一段呢，是在描述在纳木错旁边他的一种感受，非常有画面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声音，这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穿越回来了。
8: 对，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如果说那个采访的话是2006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过去了。
7: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啊。
8: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来说，一次一次的采访，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7: 每次我跟公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8: 过奖了。
7: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8: 对，
7: 今天呢，就特别荣幸的让公明老师到轻阅读的录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书。这两天，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8: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跟亲人、家人或者朋友，甚至在一个公众媒体上，把一些我们内心底的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7: 对，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千姿百态，但它的内核不变，就是非常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的东西。
8: 对
7: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公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8: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6: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沙哑的嗓音也是打动着无数少男少女的心，由鸿明带来这首《下沙》。而月随心动马上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林凡《五天几年》。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4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0，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从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7点都为您播出的是现场节目，但是晚上我们会重播在白天的相关的一些重要新闻。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陪伴在您的收音机旁边已经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服务电话还记得吗？718-661-3933，718-661-3933。在最近我们将会在节目上做一些相关的调动，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也给我们一些鼓励。上午时刻在11:51，我们在广告过后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然后请您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有任何需要我们在电台为您服务的话，不管你是有房子要想出租啊，又要想要租给别人，或者想要出售，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生意需要我们在电台为您做宣传，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电台的服务电话。如果您有在节目上需要我们改进，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希望做一些相关的宣传，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您配合。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30，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商业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方面需要电台为您播报广告，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有广告的时间，包括30秒或者是60秒，我们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利用。不管你是想要出租房子，或者你想要卖房子，或者你有 business 啊，比方你家开餐馆啦，或者做洗衣店啦，想要找不同的人啊买你们的生意，或者是你想要出租房子，希望你打电话给我们电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宣传。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尤其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卖房子，那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用访问的方式为您做介绍，15分钟到30分钟，为听众朋友介绍您的房子，由您自己亲自来谈，然后呢你可以在节目当中把你的房子出租掉或者是卖掉。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这一项新的在工商方面的服务，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您可以打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如果你有房子想要出租或者是要出售，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访问你，并且由你亲自介绍你要出租或者是出售的房屋的大概情况啊。我们会用访问的方式，比你登个小广告啊，登上一个小广告放在报纸上是比较死板板的。我们在节目中访问你，而你所需要花的钱并不是很多啊。那么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进两个相关的广告，然后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亮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 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啊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组啊，这个泡芙组是很糟糕的，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族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啊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呐 啊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现在播报新闻。昨天在加州基地起飞，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恐怕全局人员都罹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评论美伊战争的停战协议，他承认他不知道细节。美国跟伊朗将签署协议，在本周五19号，川普表示，霍姆兹海峡19号开始要全面开放。加州州长纽森，他表示，他夫妻都遭到联邦司法部的调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考虑要选总统。福斯新闻网独家报道，川普生日当天，联邦调查局破获了白宫格斗赛攻击计划。 NBA 纽约尼克队封王，在本周四要举行大游行，刚好碰上纽约州的会考，市长曼达尼表示无法停课改期。美国建国250年前夕，灵魂拷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最大现出了集体焦虑。中东的战局要算总账，究竟谁赢谁输谁买单，很难评估。由于中东买家需求强劲，中国秀出了输出无人机组装线在地制造的讯号。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因为伊朗战争恶化，法国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要摸索修复的裂痕。几十万考生受害，印度政府勒令苹果公司要下架 Telegram， 严打医学考试的舞弊诈骗。伊朗铺露了新一轮两阶段谈判议题，发送要约束以色列的讯号。美国跟伊朗和解，以色列清算战略失误，内塔尼亚胡成为最大的输家。伊朗可以享受将近在300亿元的资金重建，美国波斯湾盟友猛烈的挨打恐怕还得买单。不敢批评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了，他说我不清楚协议的细节。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在岛端的西部发生了 6.7 级的强烈地震，深度仅仅只有10公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诚意不明，白宫高层陷入了纷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美伊双方的备忘录大约只有一夜半，有机会根本改变双方的关系。美国跟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延长停火60天， 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曝光，而企业纷纷的抢进。继续播报，今天纽约市的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7度，最低62度。明天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有多云阵雨，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星期三75到67度，星期四87到71度。本周五气温最高83度，最低66度左右。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06，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佩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在今天呢，我一拿到这个《世界日报》今天的头版的新闻呢，我就很惊讶啊，这个纽森呢，他们夫妻遭到司法部的调查，而他所持的理由呢，居然是指控现在的台上的总统川普，说他要考虑选总统变成是川普的这个眼中钉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川普现在当总统，他到底是不是还想竞选连任呢，还是连选得连任呢啊，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搞清楚。不过纽森呢，居然在遭到司法部调查，而且他所说的理由对外面宣布呢，是说他想要选总统，那么川普对他不满意啊，因为川普可能另有算盘。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就不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世界日报》登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在头版头条，所以呢，听众朋友赶快可以去买份《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就是霍姆兹海峡19号起全面开放，那么目前这个情况呢，也是要因应在这个欧洲方面的紧张情况。美以线上已经签了备忘录，也就是双方呢大概就不再开火啊，不再开火，但是会不会在停三天之后呢又开火就不知道了。不过至少目前霍姆兹海峡可以全面开放，可以让往这个欧洲跟在这个亚洲这一条路啊，从亚洲绕过来，然后要绕过霍姆兹海峡到欧洲去，这是一条捷径的线啊，比较短。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保持，现在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0。那么在今天我为大家主持节目，那么也会为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今天我已经看到在世界日报，它从 A1 版 A2 版 A3 版都是有好几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是跟伊朗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0，为听众朋友进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已经抵达法国之后，他就已经表示了，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一项在结束波湾战争的一项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也将出席19号要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仪式。川普特别强调了，霍姆兹海峡航运19号之前就可以全面的全部开放，那么经过海峡的石油运输将会恢复正常，也就是不要绕了啊！如果不经过这个霍姆兹海峡，就要继续往南走，然后要绕过好望角，这样上来实在是太远了，您说是不是呢？好，我们待会儿再讲这条新闻，先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猜我选的是什么？

不错，失去的地平线。在我们的地球上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可是在我们居住这么优美的国家里，有高山，有流水，有繁华的城市，可是你知道在欧洲，在非洲，尤其是在南美洲，还有在这些非洲的地方，都有一些战乱在进行。所以我们何其幸运能够在美国享受这样和平而有制度的一个生活。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9:17，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最近有一个节目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把它怎么讲呢，呈现出来，一起合作把它呈现出来，但是呢很需要我们每一位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合作，能够联络，而且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您觉得也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要筹划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您说好不好呢？现在时刻在上午时间的9:1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找到一张专辑啊，是罗文唱的，这首歌很有意思，居然叫坏情人，情人还有坏的，我们来听听罗文的这首老歌。

刚才你所听的这一首呢，就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位专门会唱广东歌的罗文所带来的这首很有这个动感的《坏情人》。其实呢，罗文本身他的中文歌曲啊也唱得非常好，不过他的广东歌呢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右。那么在最近我基本上啊已经是找不到罗文的一些新唱片了，也很可能他已经不在歌坛上了，我忘记他是不是有正式宣布退出歌坛，但是他的歌声呢却是很多香港人都熟悉的。我们听李克勤带来的这一首《只懂对你》。

在语言上来说呢，我们的中文流行歌曲呢有两种不同语言，但是呢不是都是中文，可是却因为中国太大了，有各种不同的语言。现在我们听的就是广东话的这一首歌。

0: 时刻是上午9:27，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来听一些好听的中文流行歌曲，我们也把它叫国语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有一次呢，我跟听众朋友聊天啊，那有一位听众就问我，他说陈慧啊，你是从台湾来的？我说是的，我是从台湾来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讲闽南话？我愣了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人啊还不熟，也不知道他是海峡两边呢是从哪一边来的啊，我也搞不清，因为他是跑到电台来看我，听他讲话，我感觉他好像是我的听众，因为他看我呢也非常的好奇，大概我想他可能是我们的听众之一。但是我们都知道广播有它的一个神秘感，就是不像电视，你可以看到形象啊，看他今天穿什么衣服啊，化什么妆啊，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声音也很熟悉啊，天天都看电视。但是广播就有不同，广播是在收音机的后面，在那个木头的盒子里头，所以虽然它可以无远佛界，可是呢因为你看不到它，摸不着它，所以对这个人就可能会保有一个你所想象中的。那么多半我想我们的听众都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主持人不同的声音、讲话的不同速度、遣词用字的不同方式，然后会塑造一个听众所想象中的一个主持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没有见过的，尤其是在过年过节，那么有些听友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讲讲话呀，说说事儿。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就很好奇，因为他们听我讲的中文讲的国语，他们会说有时候我们觉得你是从国内来的，从中国来的，有时候我们又觉得你的国语呢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国语那样。我说我是中国人呢，我说的是国语啊。结果他说不是，你还带着一点不同的腔。哎，我就很好笑，我就很想笑。中国人真的就是大家使用的还好是一个中文，统一的中文。所以呢我们的中文字呢，只要你是中国人 Chinese， 你一定看得懂中文，除非你书念得少，很多繁体字你就看不懂了。可是呢中国的发音光是我们所知道的差别最大的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很多繁体字你就看不懂了。可是呢，中国的发音光是我们所知道的差别最大的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福建话，我们也把它称之为闽南话啊。吃饭叫假蹦啊，吃饭叫假蹦哦，你要记住啊。好，然后呢，第二个呢，这个闽南话就是福建话，叫假蹦。那广东话呢也不一样，也跟福建话截然不同，跟国语也不一样。吃饭叫塞饭，塞饭，好，吃饭。山东话怎么讲？吃饭，你吃饭了没？好，这叫吃饭，山东话。上海话我模仿不来了，我实在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虽然我之前啊，我年轻的时候交过男朋友是来自上海，那时候我是在台湾跟他认识，他教了我讲上海话，但是很奇怪，我记得住广东话塞饭，吃饭闽南话叫假蹦，吃饭这是北京话，但是我就是记不住上海话，所以一直呢。这个上海话呢一听我就嫌烦啊，我记不住。后来呢男朋友也吹了，所以从此呢我跟上海话就没缘，所以到现在我的上海话呢还是不太能听啊，也不会讲。幸好中国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创造了中国文字，所以从秦朝春秋战国秦朝之后，我们的中国呢是用了统一的文字，虽然我们有那么大的领土，可是呢我们用的是统一的文字，也因此我们的文化得以保留，因为有统一的文字，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考古可以知道的一些过去的历史。因为我们从秦汉之后，我们的文字呢就已经是定稿了，不管是什么篆体啊什么体，总而言之草书也好正书也好我们都看得懂。所以中国有35省12县辖市，不要说讲广东话的跟讲福建话就在一起差不多啊，广东福建这两个地方很近，可是呢广东话跟福建话就是不一样。我刚才好像也学了一下啊，台湾话吃饭叫假崩啊，你假霸呗，你吃饱了没有？可是呢如果你讲成这个广东话，广东话吃饭叫塞饭，你塞饭没啊，好，你吃饭了没有，这是广东话。那上海话我学不来了，虽然我曾经在我初恋的时候交的是一个上海男朋友，那时候是在台湾，我的男朋友是上海人，姓唐，我至今还记得他教我讲上海话，可是呢我一直都学不会。曾几何时我们分手了，这一说就是30多年前40年的往事，可惜他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他已经走了，离开这里，离开了世间。如果说他还能够在现在还存在这个世间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一段话寄给他，因为当时呢我缠着他，我想要学上海话，因为想哎呦交了一个男朋友嘛，会讲上海话多好，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呢也没有这个缘分，也分了。虽然我们大家各自有了各自不同的因缘，我们也走上了不同的事业的道路，可是回想起来，中国幸好有这个啊，从这个春秋战国之后，我们就已经把文字统一了，有一个统一的文字，所以大江南北，我们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文字把不同的种族，7、8个、10几个不同的汉人啊、然后还有汉唐元明清，这个中国人呢，就是这个从汉人，然后再到苗。

0: 族，再到山地族，再到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版图之大，历史之悠久，再加上人口的众多，几亿的人口，所以你想想看，能够把教育普及，能够把文字语言的统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千年百年的文化留下来。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还是我们的文字就好像语言一样，中国的文字如果不是统一的话，就像语言有各种不同派别的语言的话，所写的文字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语言的不统一，文字又不统一，那你说中国是不是就像现在的欧洲呢？对不对？它有捷克啊，有法文，有德文，有西班牙文，想想看，中国早就不是那一个海棠之夜。我不知道今天听众朋友我所说的话，您在收音机旁边感觉如何呢？很想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来听一首。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听起来很让人觉得有点难过的，你说是不是？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为您播放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讲到国语流行歌曲上面呢，我就不能不想到我曾经呢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我跟邓丽君一起照的。讲到在台湾的流行歌曲，从60年代可以说台湾的流行歌曲走向了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阳光大道。因为台湾曾经呢在清朝的时候被割据给日本，我想很多没有在台湾长大，可能呢很多朋友呢也不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历史。因为台湾呢是被日本人在清朝的时候呢，在一次满清跟日本的作战当中呢，因为打败了满清，所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可是台湾呢却在什么时候回来了？我想考考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读过历史？有没有听过八年抗战，中日八年抗战？结果呢终于把台湾呢还回给了这个中国。但是呢台湾还给中国的这段历史是不在国民政府，也不在现在的共产党的政府，而是在清朝之前呢，台湾就因为这个一场中日战争，那个时候是在清朝的时候，台湾被割据给日本。所以台湾呢在民国八年抗战，也就是中日战争之后呢，台湾才还回到中华民国的手上。记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是中华民国，中国。这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念小学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爸因为这个国共内战，我的父亲呢随着部队到了台湾，我在台湾出生。所以我小时候呢，我的班上的同学很有意思，讲台湾话、闽南话，吃饭叫假蹦，那我们山东人讲吃饭，吃饭。标准的国语是什么呢？叫吃饭。那因为呢我是山东人，我的祖籍是山东，我是在1950年，也就是在国共内战之后，我的父亲呢跟着部队撤退到台湾，带着我的母亲，所以呢我是在台湾出生。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为什么我会说台湾话，我会知道吃饭叫假崩啊，然后广东话叫塞饭，国语叫吃饭，不是台湾人说的吃饭啊。台湾很多闽南人呢、他舌头卷不起来，所以吃饭变成吃饭，你吃饭了没有？广东人就叫塞饭啊，我们国语叫吃饭。所以呢你想想看，回头想想中国的历史，我们有号称千年的文化，从这个最早的皇帝大战蚩尤啊，皇帝大战蚩尤在中原，然后建立了 这个中国。而从汉唐元明清，更不要说以前的春秋战国，后来的五胡乱华。所以从这个中国的统一，从春秋战国到今天，虽然我们说中国最终还是一个国家，但是不是，中国两个，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叫中华民国。所以回看我们的千年历史，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在某种的程度之下，或者是程度之中，我们跟春秋战国当然有差别，我们是隔着台湾海峡两个国家，可是春秋战国不是，它是一片在那个海棠叶的土地上，是各种不同的这个王朝。不过春秋战国之后就有了汉唐的历史文化，但是呢，直到八年抗战之后，本来是日本人想要截取我们的中国，但是中国人团结把日本人打走了，可是中国人不团结，就有了今天的如此的局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了我今天所说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叫中华民国，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华人，我们读这个历史，我从小读这个历史，可以说广东话说蒙查查、就完全不了解。然后听我爸爸跟我讲他怎么样打了孟良崮的作战，怎么样带着我的母亲，在我外祖父的千叮万嘱之下，把我的母亲带到了台湾，然后有了我们。但是曾几何时，时代这一页真的是一页一页的转，时间好像也很慢。可是呢，当我在台湾出生，那是民国40年，1951年的时候，我在台湾出生，我住在嘉义。我后来发现，我从小所听懂的语言居然有听不懂。我开始知道有什么叫闽南话，我开始知道再长大了一些有上海话，然后有广东话。住眷村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多，所以吃饭我们都说吃饭啊、吃饭。可是我们周围的住在村外的这些邻居呢，都是闽南人，他们就跟我说不是吃饭，是假蹦哦，假蹦。这是我学会闽南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假蹦啊，假蹦啊，假蹦，假蹦，假蹦啊，吃饭啊，吃稀饭叫假埋啊，不是喝埋，不是吃，不是喝稀饭，我们叫喝稀饭，他们叫假埋啊，埋，这是闽南话。到我小学，因为我小学念的那个学校多半都是外省人，所以有山东话啊、上海话一堆不同的语言。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广东话啊，吃饭叫假蹦啊，不是塞饭。你看闽南话，闽南话跟广东话是截然两种不同的文字，假蹦啊或者塞饭。后来幸好我们的从汉唐元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所以才能够35省12县辖市。我们的中国呢，幸好有统一的文字，要不然现在大概也是像欧洲一样，不晓得是不是有十几个不同的国家呢？想想看，现在隔着海峡两岸，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汉贼不两立吗？有一天中国人能不能够再次的走在一起？只有一个字，中国。 没有中华民国，也不应该有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是中国，我们承袭的是春秋战国汉唐元明清。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这一点点感想，听众朋友您觉得是如何呢？听一首好听的歌。

现在是上午时间9:55，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在这结束了。陈慧在这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健康愉快，欢迎稍后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上午时间9到10点为您播出的今天，我是陈慧，祝福大家。

在时刻上午时间9:57，我是常慧，谢谢各位听众接受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待会儿为您准备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十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川普对霍姆兹海峡表示6月19号就会全面的开放。川普总统是在15号抵达法国之后而对此做了一个明确的表示。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主要在结束有关波斯湾战争的一个初步的协议。副总统范斯将出席19号在日内瓦所签署的仪式。川普也表示说，霍姆兹海峡航运将在19号之前全面重新开放，而经过海峡的石油运输也将会恢复正常。不过，美以双方的官员对于在初步协议的条款内容目前还各执一词。川普也宣称对伊朗取得了胜利，却没有提及在核子武器的部分。而目前在这项协议是解决这一场冲突最重要的一步。而我们也知道，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3个半月，至少已经造成7000人的死亡，而其中以伊朗、黎巴嫩死亡人数最多，全球的能源市场也受到了颠覆。而川普15号抵达法国，参加为期3天的七大工业国，也就是 G7 领袖的峰会。他表示，跟伊朗的协议已经全部签好了，而协议内容包括了重启遭到封锁的霍姆兹海峡，而停火还会再延续60天，以便让谈判的代表解决伊朗在核子计划上所有关的棘手的问题。川普也表示，霍姆兹海峡19号就可以全面的开放，而川普对协议也给予了大声的称赞，并且说石油价格会降回到战争之前的水平，而战火停止的消息也让股市像火箭一般的恢复到正常。美国资深官员在15号也透露，川普、范斯、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在4号已经在线上签署了备忘录，而正式签署的仪式将会是在19号要在19号会在日内瓦举行。不过这位官员也表示，霍姆兹海峡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停火的协议对很多的内容到目前 很多媒体也无法得知它的全面情况。而美乙的官员则表示，协议在最终可能是通过取消有关的制裁，也解除在海外资产方面的冻结。海外盟国出资了3000亿的，而以此而设立一个重建基金等相关的方式，也对伊朗提供了实质的经济利益。法国官员则包括了美国的官员，今天都指出了伊朗必须满足美国所提出的永远不制造核武，也就是核子武器，要切断对真主党等代理人的武装支持，而且要等要求才能够获得了这些以上所做的决定跟相关的要求之后，他们才可以获得在经济上的援助。官员们也强调说，细节在这2天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就会进行公布。而美国的官员则表示说，在美国目前为止还没有释出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并且驳斥了伊朗方面有关华府会立即解除部分资产冻结的报道。美国跟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了攻击，当初川普设定的攻击目标似乎并没有达成，而伊朗的神权政府不仅依旧巩固，而川普要求德黑兰取消弹道飞弹的计划，停止支持真主党民兵的组织，到现在也都没有实现。美国官员则表示，船只对于通过海峡仍然有不同风险的容忍度，而伊朗在又库存何去何从，而协议也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答案。伊朗官员则表示说，伊朗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德黑兰是否限制了弹道飞弹的计划而做出任何的承诺，目前这也是伊朗鹰派人士所关注的焦点。一名以色列的高层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了，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糟糕，而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下的所有以国官员都有相同的看法。所以川普目前呢是大声的表示6月19号霍姆兹海峡全面开放，但是事实上美以线上签好的相关的备忘录到目前周五的日内瓦的正式签下协议，不过各方呢仍然有他们各有不同所说的话。而美以停战的协议有3个焦点，包括了霍姆兹海峡要如何的解封，而战争的冲突状态包括了黎巴嫩到伊朗周边的撤军到底是如何，另外就是伊朗拥有高浓缩铀，那么现在将会如何处理。这是在今天这一节新闻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强调所介绍。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呢，是加州民主党的党籍的州长纽森在15号公开指控川普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通过司法部的调查对他跟他的太太，所以呢他现在呢下表示啊，他要坚决参加总统的选举。这是民主党籍的州长纽森因为受到这个川普的这个挤压，所以他说他要跳出来要选总统。纽森现在是通过社群平台 X 发布了影片，并且说联邦探员最近登门拜访他的友人跟前任的幕僚，而且还要调阅跟他有关的文件。纽森办公室表示了这个调查似乎扩及到州长的家庭和他的职业人脉的私人事务。纽森也特别指出，川普来找我不只是因为酸我，他用他酸言酸语啊酸了他一份，而是因为我在考虑要选总统，他痛恨我一再戳破他的谎言跟欺骗， 所有曾经挑战川普的人都在他的黑名单上，现在我骄傲地加入了这份名单。所以呢，现在呢，这位纽森已经表示啊，他要考虑要选总统，要跟川普杠上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转眼六月又要过了，过了一半了，你会觉得比较快了。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还是像昨天一样不是那么热哦。今天的最高气温78度，最低58，现在的气温是69，空气品质36，风力8级，所以今天的风比较小一点，体感气温69。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荷莫斯海峡开通，好，虽然还没有正式哦，可能最近吧就要开通了。那么指数呢就昨天开始就狂涨哦，大家听到好消息，那不涨还更待何时呢？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403.41点，指数是在52074.44点，纳斯达指数涨了36.48点，指数是在26720.42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诶，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昨天天气比较凉爽一点，是不是有出去走走呢？如果你是去看这个世界杯球赛，那你一定看得很精彩了，是不是呢？如果你没有在家看也是一样好的。昨天呢我们来看看哦，大爆冷门呐，是0-0，维德角逼平了西班牙。西班牙是也是足球很棒的一个国家呀，为什么会被这样子不被看好的身价差了22倍的这个球队呢来逼平，全球呢都跌破眼镜。这位守门员呐，精彩扑救，夺本场最佳的球员。我昨天看了，我就觉得这个守门员真的是很了不起。如果不是他的话，那应该西班牙应该是会赢的。美加世界杯，这个分组呢赛已经这个如火如荼的开展了。15号爆出开赛至今的最大震撼弹，上演了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惊天戏码。维德角呢40岁的传奇老将守门员，你看他也不年轻了哦，40岁了，守门员沃奇尼亚化身天强啊，凭借一己之力双手遮天贡献7次神级的扑救，一战封神。最终率领了这支非洲黑马以0-0逼平了强敌，写下本届赛事至今最大的冷门。哇塞，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西班牙曾经赢得2010年的世界杯冠军，更是本届世足赛夺冠热门的球队之一，而全国人口仅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呢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啊。我老公呢他是这个对沙克他是非常内行的哦，那他一看到没多久他就说，这个守球员呐，这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守球员，太棒了。开始大概没多久他就这么讲了，我还挺纳闷的，一直在专注的看着，哎，果然这个守球员表现呐可圈可点哦。无敌舰队呢，西班牙队在全场掌握超过60%的控球率，牢牢的掌控局面的情况之下呢，却全场颗粒无收，而且硬生生的踢到了铁板，未能取得开门红。世界杯只是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兵了，世界杯的新兵了，蓝沙军团呢，维德角队呢守门员沃奇尼亚赛后呢流下眼泪，并荣膺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我真的觉得他当之无愧啊。
这场比赛呢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世界杯官网资料显示，两队开赛都采用4-1-2-3的一个阵型，而备受瞩目的西班牙超级新星这个队呢没有先发上场。哇，我看了，而且这个西班牙队呢很多的球员呢、都是这个西班牙现在这回在欧洲赛里面是得到第一名的西班牙队里面的球员，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球员，因为他们是西班牙籍的嘛，所以这回有代表西班牙来比赛，大概有6个左右吧，6-7个的样子，都是西班牙这个最好的球队巴塞隆纳的一个球员啊，结果呢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大家都之前呢这个解说员还说他们会赢啊，赢多少多少倍，结果呢很快就打脸了。西班牙上半场呢攻势连连，维德角呢则祭出铁桶阵营来严密防守，加上守门员他多次精彩的一个扑救，让无敌舰队呢总计13次射门尝试，4次射正，却始终无法再得分。维德角攻击没有威胁性，上半场呢仅有3次射门尝试，没有任何的射正。下半场呢西班牙依旧持续攻势，依然屡次无法破门。到了第71分钟，野马以替补身份上场，试图力挽狂澜，但最终呢仍然无法突破平手的僵局。这位叫野马的，他是在西班牙这个阿根廷纳队里面非常有名的，他已经很久没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伤。那这回呢是等于说应该休养一阵子了，所以在那边一直等于说一个救援一样，结果呢他救援上去还是没有能够得分，你就知道真的是铁板一块呀。那么我老公说，他说你看这些解说员前面也太夸大其词了，他说虽然他们这个队呢虽然的攻势没有那么凌厉，射门也没那么凌厉，但是他说人家守得住球门啊，对不对啊？他说他不应该，他说他也喜欢，因为我们在西班牙也住嘛，就说他也希望西班牙能够赢，但是他说你应该稍微解说员应该客观一点的来评价，而不是一面倒。球赛好看就好看在这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期待的或是你所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像你所预测的，很多都是爆冷门的啊。虎扑足队呢报道，根据权威足球网站呢德国转会市场呢数据显示，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阵容的总身价高达13.1亿美元啊，他们的身价都是有名的这个足球员啊，居世界顶级之列。反观初登场的维德角队呢，全队总身价仅有5850万美元，西班牙的总身价高于对方22.4倍，双方呢这个仅凭呢实力差了整整12.5亿美元，两队球员的平均身价同样差距悬殊。西班牙金童军团的一个单兵平均身价来到了5050万美元，而维德角队几乎仅仅只有225万美元，尤其是西班牙阵营中的当红炸子鸡亚马尔个人身价就高达了2.15亿美元，光是他一人的身价就足足是维德角全队总身价的3.7倍，你就可以知道
哎呀，这个球哈、啊，球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感觉到昨天看的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很意外。但是呢，看到他们的表现，你也就觉得这也是应该的吧？他们真的表现得很好，很稳哦，没有因为自己是小小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球队哦，就有一点自暴自弃，他们都没有。好的，我们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这个时候呢，暑假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有些什么朋友呢，都会来到美国展示他们的一些作品啊。那也让我们觉得纽约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啊。那么台湾艺术家 Momi 对谈分享 VR 创作的历程，同时呢，庄智辉，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访问过他们夫妻啊。庄智辉他说，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啊，在佛光山他展开了演讲，我相信他们这回的一些座谈应该也是蛮成功的。有台湾新竹达利之称的艺术家庄智辉，近日联合他的夫人兼策展人杨素敏，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讲座，分享他的艺术生涯及和佛法的结缘，此为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的讲座。

分享他的艺术生涯及和佛法的结缘，此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的讲座，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主办，长岛分会来承办。庄智辉他是台湾艺术家，1965年出生在澎湖索港，这时候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也访问过了啊。常年定居在新竹，近期旅居纽约。他16岁起投入艺术的创作，作品横跨平面绘画和立体的雕塑木雕啊，早期常常以海洋啊，因为他在澎湖出生的啊，海洋啊、鱼啊、船啊、女孩等意象，呈现故乡澎湖与风尘新竹交织而成的一个生命记录。他自己一直在讲，他说他觉得这个艺术是一个心灵的沟通。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的夫人也非常的亲切啊，也口才也很好，同时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曾经是记者，也是主持人，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在纽约呢，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一个艺术家，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台湾的、香港的等等都有。因为生长的环境不同啊，所以他们的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艺术家呢，他们的一个很大气啊，很宽阔，或者是很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台湾来的艺术家，他们真的很重视心灵的一个传播、一个沟通。哎呀，这也是让我感觉到，不管是来自哪边的艺术家，对我来讲，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对艺术这方面呢，我以前我在节目中也讲过，说我不是内行人，但是呢，我是以前就是喜欢画画的，经常呢。在学校画的画呢，是不按照课本来的啊，画画的绘本来的，我自己会喜欢什么画什么，然后经常被贴到后面或者被全班来传阅，但是这也就是这就到此为止了哈，没有进一步的去发展。那但是呢，也奠定了一些去欣赏的一个基本。那看到这些艺术家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不管是音乐的。我记得以前也采访过很多的女中医呢，来这边开演唱会，不管是从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都有，我也去听过。其实这回的演讲我本来也想去，但是自己因为我一直在讲我手在做复健啊，眼睛又在开刀啊等等的啊，白内障要开刀，所以就真的时间也调不过来啊，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家里修身养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空中沟通也是件愉快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呢，在纽约呢，我是觉得安全度是很低的。美国我是去过别的州，但是没有在那边定居啊，顶多在那边住在亲朋戚友家或住了旅馆呢两三天就回来了，所以并不能很认真的很知道它的全貌是怎么样。但是在纽约自己定居在这，真的感觉到纽约最令人感到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安全啊。你不管坐地铁坐什么，对我来讲我可能是比较敏感吧，我就会觉得你都要紧绷了神经啊，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推下去啊，不要惹了不该惹的麻烦，甚至你连眼睛的交汇你都要注意，不要跟一些那个有问题的人，比如说那个脑袋有问题的人呢眼睛交汇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啊，不说一定会，比较容易会惹事上身。但是呢，在纽约最好的一点呢，就是说不管来自世界各地，也不只是我们的亚洲，连南美啊、欧洲啊这些艺术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只要你愿意，你愿意展开你的双臂，打开你的心胸，其实你都可以看到非常

0: 在艺术方面的一个饱满度。我来到纽约，我就觉得唯一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顶尖的人物，不管是政治、经济、艺术等等的，都是人才济济，说口才有口才的，说从事政治有从事政治的，非常精英老练的，那也有在艺术界其实也是非常精深的人。我曾经也访问过很多大陆的画家等等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一阵子刚刚访问没多久都还有联系，后来慢慢因为我没有去中国大陆，他们也没有再来，就淡下来了。其实在纽约呢，这一点是非常丰富饱满的，只要你愿意去接受去开创的话，真的是很棒我自己在学跳舞时，从小就喜欢跳舞，但是呢后来也是因为做记者访问了我的老师这个教舞蹈的老师，真的很佩服。我喜欢跳舞，但是我也因为以前太忙，或者是一直没有看到一个我觉得我真正想要去跟他学的的老师，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去学。就在这边我就特别去看了他们的演出我就马上就决定好了，拜师吧这个老师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真的教学有教学的一套，编舞有编舞的一套就算是学生的表演都让人家蛮耳目一新的。所以呢这也是我觉得到纽约来可以接触到真的很多顶尖的一些人才带给我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洗涤，或者是一个这个食粮，精神的食粮这是唯一的好处好的那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有空呢，能够也去看看听听他们的演讲看看他们的作品那真的是相当让会令你相当开心的一件事情。接着呢就是这一点也会有一点吸引我注意就是说 CBS 的资深记者他痛骂老板以后走人我觉得他好酷我要走可以，我先把你骂一顿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掀起了职场的一个共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有名的新闻网资深记者佩里，光鲜亮丽又能周游世界，年薪百万的梦幻工作似乎已经够令人这个称羡慕的了，但他最近一件壮举可能才是许多上班族的终极梦想。他公开而且毫不留情的痛斥自己的老板，我看过他的节目美联社报道呢，佩里一号在一场 CBS 员工会议上面呢爆发了怒火，当时呢新闻节目60分钟，新任执行制作比尔顿出席了会议。比尔顿呢是由去年10月起呢担任 CBS的新闻部的总编辑的卫斯所延揽的一个人那么据悉佩里呢在会上追问比尔顿有关周前执行制作人西蒙采访记者艾尔方西和维嘉遭解雇的一个问题，并指控管理层呢正在扼杀这个节目。佩里谈到卫斯时表示他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接着呢他又将怒火转向了比尔顿，你也没有什么资格做这个工作。佩里隔日便遭解雇，美联社呢取得的解雇通知中呢，比尔顿指责佩里充满了粗鲁和蔑视地位的一个攻击。 消息传出以后，佩里就被许多人啊视为美国劳工的代言人，不少人为他的直言这个不讳喝彩，他的反击触动了许多曾经因为能够因为无能主管而感到怒火中烧的一个打工人。我就是看到这边我就挺感动的，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知道，如果他这么样子的表现出来的话，后果就是自己可能会失掉工作可能会被封杀等等的但是呢他还是做了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吧。他先把他的主管骂了一顿，然后第二天就被解雇。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件事情的爆发呢，是让我相信不管是媒体也好，或者是别的工作也好，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被一个外行人来领导你。我们讲的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他还要在你的面前耀武扬威，他虽然外行但是他有权，那他就在你面前耀武扬威，你懂得多又怎么样，我是你老板，我是你主管，我掌握你的生杀大权。所以呢他就乱指挥一通。其实呢外行人指挥内行人真的是会让人家感觉到对公司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都讲说，货畅其流，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就是你交通要做得好，可以四通八达。那么人尽其才就是你要用对人，你老板一个人再能干，你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你也不能支撑一个真正的公司或者有规模的公司。当然你要是一人公司那就没话讲，一人皮包公司啊。所以呢一个好的一个团队，好的员工对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如果他是一个人才的话，难免会被旁边的人嫉妒，或者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嫉妒。很多没有能力的人呢他看你做得好，他没有能力做到，他的唯一的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你拖下来，就是要拉着你往下走，不让你呈现出你的能力，表达出你的能力，或者不让你把工作做好然后跟他一样平庸。我相信很多人在职场上都碰到过这种问题其实我也碰到过，那个时候我还跟很多的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聊天跟他们取经，就说到底应该怎么回事那时候我真的是咬的牙，就是用自己的工作的成绩来拉开你跟这些才能不够的人的距离，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或者就是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有表现的机会，或者这个机会呢你不能让它失掉，因为你可能没有背景，你不是靠人，我当初就是一个人来这边的你不是靠人际关系进去的，你没有背景，你除了自己能够努力去做事以外呢，还得就是说要把握机会，同时呢能够反击到哪个地步就反击到，最好的就是把自己成绩表现出来，把跟别人的拉锯加大，让人家就是拉不下你了这个有目共睹了，根本就拉不下了，那么明枪易躲，暗箭你也得防。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工作就很辛苦了，还要做这些事情呢，你会觉得真的一声长叹尤其是如果只是同事之间你还可以 还可以咬着牙撑过去，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主管，他又不是内行人，然后他又嫉妒你，他不想叫你的光芒盖过了他，给更高层的人看到，所以他可能会把你的据为他的资产，哦，把你的成果、你的才华，把它说成是他的，或者是用很多的手段把他拿到他自己的身边去，哦，这也是层出不穷、不穷的，那就要看你的功力了。哎，你的功力呢？可能你会在这段期间过得比较辛苦一点，比较，那真的要看你心里是不是够强大，可不可能忍过去。也不是我的忍，不是说叫你就闷不吭声哦。除了加强自己实力以外，该反攻的时候就要反攻，该有刺猬的时候就要有刺猬，不然的话你会被人家吃定了。对主管呢，可能有时候给他留点面子，但是呢，在原则性的问题上面，我是觉得不能妥协的。如果连原则性的问题哦，你都没有办法守住的话，那就像他一样，干脆走人。走人之前呢，发泄一下，让他也不好过。你让我穿小鞋，我也让你不好过，是不是呢？所以说，那时候我就看到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呢，不管是总统也好，或是其他官员也好，对记者呢那种出言不逊哦的样子，很多问题不让你问的样子，我是觉得很不舒服的，因为应该是新闻自由的，语言自由的，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如果我是这个记者的话，我就会怎么怎么问，然后我转头走人，我不干了。但是我要呈现出来我的尊严跟我的水平在哪里，而不是这样的趋炎附势哈，来做的话，你的精神上会很不舒服，而且会很让你自己感觉到这个工作越做越没劲的。所以这是，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是蛮佩服这个记者的，他能够掀桌子啊，知道自己如果这个桌子掀了，可能就没有。我一直都觉得了，如果这边关了一扇门，可能那边窗户也开了，那边又有门开了啊，天下没有这个绝人之路吧。你如果不放手，让自己陷在这个漩涡里面，可能会让你真的不管，等于是一个内耗了，让你自己才华不能显示出来，让你自己呢被陷入在这里面啊。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来做了，但是我的原则一定要守住。如果你真的这个原则都不给我，真的情愿走人啊。天下之大，难道没有容身之处吗？只要你有才干、有才华，只要你肯吃苦啊，其实我们不应该把事情都想得太绝了。虽然我们要有这个长远的一个眼光跟计划，但是呢，也不能丢掉自己的原则跟尊严啊，这是我的看法。接着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霍姆兹海峡19号，在这边确定了，我是说最近啊，今天16号，也就还有3天，霍姆兹海峡就开始全面的开放，美伊线上真的签了备忘录，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备忘录，不是协议，不是合约啊。周五，这个日内瓦呢，周五在日内瓦正式签协议，但双方仍然各执一词，就是我要求的是这样，我要求的是那样哦。同时呢，这个协议呢，初步的协议并不是一个，就是说 刚刚也讲的，就是完全达成大家的共识了，或者你愿意让，或者我愿意让的一个协议哦，并没有。那么同时也是不公开的，协议的全文都不公开，这就让大家感觉到还有悬念。但是我们不晓得霍姆斯海峡能够开放多久，六个月、三个月、一年等等的哦。但是看起来19号应该是会起码有一个这个备忘录，签署一个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呢，签署了以后呢，可能起码会有一段时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不肯公开呢，就是各有各的不能够公开，或者是会公开了就会失去人心，会被人家攻击的一个弱点。那为什么一定要赶在这时候签呢？因为美国大选呢、总是不希望会影响到选举的成果，所以签但是不公开。那但是他到底能够延长多久，我们是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延长哦。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抱着太过于乐观的一个想法，不然的话你的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哦。我们先想暂时是这样就不错了，能够临时达成一个协议，那是不是等美国选举完了看结果，然后能不能再进一步的把这个备忘录完善一下，能够再让很多人呢能够感觉到比较安心一点呢？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大家应该要看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大家很关注的，除了川普总统跟伊朗的这个协议，两个双方谈判的一个内容或者协议以外呢，其实大家所关注的还也是以色列的总理，因为最不想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呢，可能他是最不喜欢停火的人。第一个，他们要扩展他们自己的领土，你看以色列一直不吭不响，或者大张旗鼓或不吭不响的一直把他的领土扩展了蛮大的范围，不惜杀戮。那同时呢，他自己也还有很多的案子在身，如果战争一停了，大家恢复理性了，是不是开始要算账了啊？那所以呢，他应该是最不希望停战的人啊，这个战争打下去，他可以跟国内交代说，你看我们就是要扩展我们的领土，我们太小了，我们国家太小了，不够的。所以说如果停战的话，是对他是最不利的。都说川普跟内塔雅胡关系是不是生变了呢？内塔雅胡说他和川普难免会意见不合，当然美国要选举，而且你打这个仗除了对以色列好以外，有好处以外，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美国很多人都问我为何要打这个仗，对不对啊？那美伊协议忘了以色列弹道飞弹区域代理人和项目都未列入内塔雅胡两难。以色列媒体的骂烂协议，一年战两回无所获等等的。所以我们就讲说世界各地各国很多国家都觉得这个海峡开通了，他们暂时停火了，这都是好事。但是对以色列不是，对以色列他们觉得太不好了，为什么你们要停战呢？以国总理呢拒绝评论美伊停战，认为不知道细节。内塔雅胡称战争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了，阻挠伊朗呢拥核打击真主党仍然不设限。但是伊朗 对这个打击真主党呢还是坚持要停止的。川普总统日前和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通话，并且提议以色列应全面的从黎巴嫩来撤军，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内塔雅胡断然的拒绝了。近日美伊达成协议，内塔雅胡在当地时间15日晚间的记者会上拒绝批评这个协议，表示目前尚不了解协议细节，也说战争目的已经达成，但不会限制自己阻止伊朗获得核武，也不会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所以你看到这个话，你觉得和平在望吗？美国为什么会被以色列这么样子的牵着鼻子走啊？这也是让人家很多人都百思不解的。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美国的在各行各业的权势都很大，那可能也可以发挥了他们很大的作用，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或者是盘根纠结哦，理不清的一些这个问题存在，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好奇啊。当然，我们真的不希望因为私人的私利啊，影响到几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不管是它的经济等等的，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好的，今天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我每次是说家事国事天下事啊，事事都关心。我们虽然事事管不着，但是家事可能你还管得着，但是呢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不管哪边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事情呢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应该要知道应该要关心的事情，我们不要置之身外。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啊，在这边最后也跟大家告个假，明天礼拜三四五啊，这个三天呢我是有这个白内障手术要做，所以会暂时休息一下，下个礼拜一正式再回到节目中来应该就正常了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在这边也跟大家抱歉请个假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在焦点焦点的节目中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欢迎各位收听健康中国节目。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听我们的专题报道，远离疼痛，守护健康。疼痛是继呼吸、脉搏、体温、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每年的10月11号是世界疼痛日，11号到17号这一个星期呢，是中国的镇痛周。全球目前每天有10亿人在疼痛，有统计表明，大约有1/4左右的病人是以疼痛为主要表现来就医的，约有1/3的老年人承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而没有得到合理的治疗，并且呢，严重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因而正确认识疼痛，处理好疼痛非常重要。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健康中国节目呢也专门走访了这次活动，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8: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9: 我自己咨询。
8: 您咨询哪方面呀？
9: 没，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是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8: 哦，就是癌症疼痛
9: 啊，
8: 癌痛啊。请问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9: 不是，是我本人。
8: 您本人啊？那您近年来情况很好的。
9: 对呀。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8: 那您是什么？
9: 我是胃癌。
8: 胃癌。
9: 对。
8: 做过手术了吗？
9: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8: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吗？
9: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但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8: 对。
9: 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7: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8: 您是来咨询的吗？
10: 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8: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10: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8: 他是听到啥情况了？
10: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
8: 嗯。
10: 他没有上述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8: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10: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啊。
7: 和这位患者家属一样，也有一些患者呢，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神奇的特效药来帮助大家免除癌痛的困扰。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特效药呢？在当天的活动现场，我们看到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医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告诉我们，要想止住癌痛，特效药是没有的，只有通过规范的服药和系统的治疗才能够缓解疼痛。李燕大夫也告诉了我们，在这次咨询活动中，患者们关注较多的几个问题。
6: 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8: 这个我看他有的患者，我刚才我们的了解的时候就说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6: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百分之百都有疼痛。
8: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个癌痛，它是用就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6: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8: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的话我就一味用止痛药这种。
6: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8: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方面？
6: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多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8: 这方面要注意。
6: 对，这方面一定要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7: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8: 疼痛门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11: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是很专业啊。
8: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
11: 对。
8: 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11: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8: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用预防？
11: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8: 啊。
11: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8: 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疼痛很多吗？
11: 挺多的吧。
8: 对，大家有这意识吗？
11: 有这意识。
12: 有了。
11: 嗯。
12: 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基本上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8: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12: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就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主要是。
7: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8: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是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13: 哦，是这样哈，就是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8: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就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
13: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 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实际上呢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手术啊、放疗啊、就是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的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当病降临的身上，心理有影响，身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涉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7: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个理念在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8: 那这个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
11: 应该贯穿始终吗？没错，太对了，您这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和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lk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8: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
11: 老百姓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养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时候用舒缓呀，又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负性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不给我治了呗，对吗？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德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总想，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物质量提高的情况下，进而活得更长，这是呼吸治疗的一个任务。
7: 通过刘文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14: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阿片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放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就是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的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症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8: 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那么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14: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 啊、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啊、护理啊、药剂啊，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痛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8: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14: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7: 以上您听到的是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发回的报道。
15: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7: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朋友们说一个听众的咨询。那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高血压高血脂，能不能够做颈部的按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医生啊、医生给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复，就是如果您是三高族的话，一定要谨慎做颈部保健。研究显示啊，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可以明显的引起动脉的弹性顺应性下降，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还有斑块最为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如果说您的颈动脉存在着粥样硬化或者是钙化这种情况，在做颈部按摩的时候手法不当，很容易引起硬化的斑块给脱落了，随着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所以在这儿呢，医生提示三高人群尽量不要到非专业机构去按摩颈椎。另外呢，提醒一些中老年朋友，自己呢在活动颈部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过于快速剧烈的活动颈部，尤其是要少做猛然甩头这样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提示一下大家，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一定要谨慎的来选择做颈部按摩，尽量不要到那些非专业机构去做颈椎啊之类的按摩。如果要做呢，要把您的这个检查结果交给专业的医生看一看，请他来帮您判断一下能不能够做颈部按摩，这是大家一定要非常慎重对待的一个事情。好了，这里是健康中国，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疼痛的应对之策。
1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疼痛是什么？疼痛呢，其实是临床中最为常见的病症，约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病人呢，是以疼痛为主要的表现来就医的。疼痛呢，是一种主观的，令人感觉非常不愉快的感受，还有情绪上的那种感觉，伴有现有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国际疼痛研究会对于疼痛的定义呢，就非常的简单，与明确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有关的不适感觉和情感经历。总而言之呢，疼痛就是一种既让我们的身体也让我们的心里觉得非常难受，非常的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时候就提出啊，慢性疼痛其实呢是一种疾病。据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欧美大概有 35% 的人患有慢性疼痛，而中国呢，对比这一个数字来说，这个人数只高不低。世界上每天其实大约有550万人到600万人在忍受着癌痛的折磨。中国城市居民中呢，大约有 57% 的人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头痛。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好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疼痛就是一种。今天我们之所以来关注疼痛，关注这个主题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该忍的一定不要忍。中科院院士韩继生教授呢，多年来致力于疼痛医学的研究。他告诉我们，现代人最容易忽略的一种疼痛就是慢性疼痛。那么，什么是慢性疼痛？慢性疼痛的成因是什么呢？韩继生院士告诉我们，
3: 一般来说呢，以三个月为界，如果痛啊，这个少于三个月的呢，就叫做急性痛。我大于多于三个月呢，叫做慢性痛，这也不是截然的一个分界。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扭伤了，扭伤了腿了，那当然痛了，那就多长时间呢？差不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过去了。你说手术当然要痛了，那这个痛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过去了，这种都叫做急性痛。过去啊，不太重视这个疼痛，就是外科医生，你要说我痛，他就说哪有不痛的，开刀了哪有不痛的，当然是要痛的了，所以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儿来说。那么现在呢，由于社会进步了嘛，大家生活提高了嘛，所以说有痛的应该自己说出来。你如果觉得我不怕痛，我不怕死，你不说的话呢，病人也医生也不知道，不能够及早的治疗。但是我们说啊，重视急性痛啊，这个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让转慢性。哎，这句话是重点。
2: 有一些慢性痛实际上是由急性痛固化转变过来的，那么这种转变过来的急性痛呢，实际上是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的。韩继生院士告诉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治疗手段，比如说西医的手术，还有中医的中药，还有其他的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慢性疼痛。所以呢，作为我们每一位患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及时的把症状向医生描述清楚，不要忍痛。
3: 如果真正说痛了两天就过去了，那就过去就拉倒了。但是有的时候啊，痛它就遗留下来了。我给你举个很好最典型的急性痛，那就是手术后痛。哎，这个是就是很典型的急性痛。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是必然的，所以不要去管它吗？不对的，一部分啊，就转为慢性以后很难治疗。为什么很难治疗啊？我们比如说，我们脑子里的这个神经啊，是通路是存在，这是硬件，从哪到哪，从哪到哪，就像电脑啊，本能就已经硬件已经在那儿了。这时候你打进什么信息去啊？ 那是由软件来控制的。但是这种信息如果老打，痛一个信息，因为我再痛，一天的都打进去几十几百个信息，我怎么老痛老痛？好了，这个电路啊就变了，就把这个痛的信息它给它固定住、固化住了，这下子啊忘都忘不了了。那么这叫做慢性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所谓康复啊，就是六个礼拜，标准的，就是我给你六个礼拜。现在是因为医保啊什么东西啊，就可以又转到四个礼拜了。在国外呢是六个礼拜就算康复的一个标准期。我们现在啊要回到这个疼痛这里来，回到疼痛来呢，不要要把这种已经固化了的这种环路啊要给改造。怎么改造呢？光靠抑制有时还不行。你说药物成瘾了，已经海洛因成瘾了，已经固化了，能够靠自己的意愿改过来，实在是改不过来，怎么办？我们有一些办法，比如现在这个疼痛科里面，无非是要么吃药，要么是这个手术，但是介于吃药和手术之间的有一个东西，叫做微创治疗，它也用药，也用这个物理治疗，但是不要开刀了，开大的那么个大刀用不着，只要小小的刀啊就可以，就叫微小的微创伤的创，微创。结果本来要什么伤筋动骨一百天啊，用不着躺一百天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好了。所以这就是疼痛科的现在神奇的地方。

0: 创伤的创，微创。结果本来要什么伤筋动骨一百天啊，用不着躺一百天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好了。所以这就是疼痛割舌心的神奇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就在十几年前啊，就腰背痛，那个很有名的骨科医生、运动科专家，韩教授啊，你就躺着吧，弄个硬板躺着躺三个月，伤筋动骨一百天，还真是到了三个多月就恢复过来了。但是那个三个月啊，我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我到好多开会去，我一个人就是面这个靠壁而立，就是有凳子坐不了，因为我坐不下。这样子呢，现在有的疼痛科啊，那这就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者很少就治疗了。所以科学在进步，我们要给公众的这个传递的信息呢，就是有痛要早治，不让转慢性。
1: 韩继生院士说得非常好，有痛要早治，不让转慢性。他同时还告诉我们，那这个信息呢，不光病人知道，病人的家属知道，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告诉医院的其他的一些医生也要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韩继生院士的见解。
0: 这就是把这个信息不仅仅要给病人讲，也要跟各个科的医生讲。那什么意思？医生还要你说要你比如跟外科医生，我刚才讲了，外科医生说做手术哪有不痛的，伤口当然要痛了。哎，这句话要修正，这句话要修正。我们要给外科医生宣传，不要说这，有的时候在小地方那个外科医生还批评开病人，什么那么娇气，手术后有不痛的吗？开这么大刀，就这样，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要告诉外科医生啊，也不要说这个话了。为什么呢？你如果现在不给他好好治的话，他可能转慢性，这个慢性的这个伤口痛啊，已经固化了，很难治疗了。要到我们这个疼痛科医生呢，再花了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把个固化的东西啊，再给他消除掉。所以这个信息不仅仅对病人讲，也要给医生讲。
1: 卫生部附属中日友好医院的樊碧发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疼痛医学的研究。樊碧发教授他所在的疼痛门诊呢，每天都要接纳大量的疼痛病人。那么这些疼痛病人呢，有一些是刚才我们为各位讲授的慢性疼痛的患者，还有很多呢是因为急性疼痛前来就诊的。刚才呢，韩继生院士在为我们讲解的时候呢，介绍到了急性疼痛的一种，就是手术后马上产生的这种疼痛是属于急性痛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痛也属于急性痛，我们又应该怎样正确的来对付这种疼痛呢？让我们一起呢来请樊碧发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2: 急性痛呢，就是说对人体啊发生的突然发作的疼痛，一般医学上的概念呢是一个月以内的疼痛我们叫急性痛。比如说我头疼不一定说我今天头疼就是急性痛，但是在医学上概念，哦，我疼了一个月了，这个一个月以内的我们急性痛，一个月到三个月的亚急性，一般来说三个月以上我们就叫慢性痛了。这不说明啥？叫做一个月之内的疼痛我们都叫界定为急性痛。急性痛呢是一个严重的危害人民群众这个健康的一种重大的依赖疾病。比如说我们经常能讲的，我们比如说突然的肚子疼啊，我们突然的车祸啊、外伤啊等等，这样引起的疼痛都是急性痛。还有呢，我们经常说做了手术阑尾炎手术术后痛，这都是急性痛。急性痛之所以要引起全球的关注的话，急性痛因为很多我们得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只顾着当时的疾病，并没有把这个疼导致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容易把急性痛也变为慢性痛，就说呢把相对好治的疼痛变成不能治的疼痛，很难治的疼痛，这是关注引起要我们对急性痛引起高度重视的理由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绝不可轻视，比如说骨折的病人，我们只是把骨头接好而不关注疼的他已经休克了。就说在治疗原发疾病的同时呢，一定要对疼痛这种涉及到生命体征的东西呢，要进行一个良好的关注。这是全球来讲呢，关注急性痛啊，这些几个意义所在。急性痛一般来说跟疾病

0: 创伤、手术等等，这是有关系很大的。他说了，从这个天气变化来讲了，环境的变化来讲了，各种温度的变化来讲，也都是引起急性痛的一些原因。就说呢，提示我们，比如说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啊，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特别劳累的时候啊，等等等等，我们要对疼痛这些症状、疼痛这些症状以及引起的一系列的疾病，在急性期的时候呢，要有个更加的关注。就说现在社会我们提倡和谐社会，一个无痛的社会，现在不主张着忍着痛去生活，说我意志多么坚强，你看那某某某同志是好同志啊，带病操作等等，带病上岗，直至有一天啊不幸殉职了，这不是所提倡的。因为提倡有疼这种诉求一定要表达出来，要取得医务人员对你的关怀，也取得去公众对你的爱护，要整个社会要关注这些疼痛群体的病人。疼不需要忍痛，现代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包括医药工业的进步呢，几乎是所有的疼都有科学规范的办法去控制它。这个在控制疼痛方面，在提高人民生活这个质量方面，它有很大的帮助。试想，长期受慢性疼痛折磨的病人，包括受疼痛、急性疼痛折磨的病人，他不仅仅是个可忍不可忍受的问题，他整个疼痛系统将会导致人的整个各种功能的失常，比如说神经系统功能失常、消化功能失常、呼吸功能失常，甚至神经系统啊，整个比如早衰呀、慢性痴呆等等，都跟慢性疼痛、长期疼痛刺激有关的这些疾病接踵而来。所以说对疼痛的控制啊，已经全球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我们一年一度的世界疼痛日也是这样，很多呢都把免除疼痛的问题啊上升到一个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的方面问题。但凡是长期前言不愈的疼痛啊，一定要关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不能说习以为常，叫我叫头疼啊，或者腰疼啊，或者肚子疼啊，对吧？如果简单疼痛就疼了一下，或者就疼了一会儿，他再也不疼了，这个还可以忍受。如果说这个疼啊时不时都会出现，或者他很剧烈疼痛出现，一定不要去忍啊，尽快要去专科医生那儿去求的帮助去。很多病人慢性疼痛的受到慢性疼痛的折磨嘞，疼的时间长了以后嘞，本来把能治的疼痛变成不能治的疼痛，把简单的疼痛变成复杂的疼痛，这样嘞，整个自己痛苦不说，给社会资本啊、医疗资源，到时候家庭啊、社会个人，到时候无限的负担。所以提醒大家嘞，有疼无需忍痛。无需忍痛，现在有疼痛科这样的科室。如果说比较长期，比如说颈肩腰腿痛啊、头痛啊，甚至有癌痛的问题啊等等，如果说你在相应的科室，或者是你过去的求医过程中没有把疼痛问题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还有一个专门对症疼痛的科室，疼痛科，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就说给你个止疼片啊，或者简单止疼啊，或者治标不治本的问题。疼痛科会以疼痛症状或者疼痛这种疾病为中心，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问题，它是这样一个科室。
1: 疼痛门诊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太陌生了，因为大家知道有病求医，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疼痛门诊它的诊疗范围是什么样的？有哪些疼痛是可以通过疼痛门诊来解决的？还有的一些人非常关注的疼痛的药物成瘾问题，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韩继生院士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2: 疼痛科的重点呢，就是慢性痛。哎，并不是我们包罗万象，说你所有的痛都到我这来，不可能嘛。这个所有的痛都分布在各个科，内科、外科都在那里，他们都在能治的，他们都治了。但是如果他们治起来有困难了，刚才说了，病程啊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于超过三个月了，那么我们疼痛科的这个专长啊，就越来越显示出来了。因为他们各个科都是治那个原发病嘛，原发病已经好了嘛，已经好了你怎么还痛？特别像癌症痛，那几个月几年嘛，这个东西。当然这个肿瘤科啊也会治这个疼痛，没有错。但是我们疼痛科呢是包罗万象，只要是慢性痛物来者不拒。你有多难的，你就别在这个医院治治，那个医院上海治治，北京治治，他你就别弄了。到这个疼痛科来吧。当然疼痛科并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网络，我们疼痛科啊 有一个各个这个省各个城市都有疼痛学会的这个会员的这个委员呢、啊、是机构，我们有交流，我们有如果比如说这里说哎弄不了了，打电话到时候咱们总会来了，我们有什么情况，那我们总会这里呢就要派有关的专家到他那里去帮他治疗，这就是我们疼痛科已经有成立一个网络了。我们有各项的专家，可以那么说吧，我们包圆了。哎、我们包圆，我们不怕。过去的就是很痛苦的这种情况，找不到治疗的，现在基本上是过去了。
1: 其实看病呢，有看病的技巧，到疼痛科去就诊也是一样的。你要说清楚你的疼痛来自何方，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有呢，你这个疼痛有没有什么有可能的诱因？这不光呢，病人要头脑非常清楚，医生有一系列的问题等着你，这样的话呢，他才可以探寻出你这个疼痛的蛛丝马迹，抓住根本。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到疼痛科去就诊？我们应该说清楚哪些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韩继生院士是怎么说的。
2: 而说疼痛科一来，首先不是治疗，是诊断。该不该我疼痛科治啊？如果你头痛来了，我疼痛科我就治头疼，不是的，它是个脑瘤啊，是个胶质瘤啊。比如说脑瘤一般的都可以定位的，哎呀，这个胶质瘤它没法定位。他光疼，那么你如果是光说给他头疼，我给他治疼啊，这不是一个疼好的疼痛科医生。你检查完了以后，你发现，所以疼痛科的医生啊，他的要求比较高，他的知识面要比较高。你别光治疼痛，你先把他诊断是什么病，然后呢再去治他的那个病。如果说不是的，所有的病都已经发现了，他就是痛治不了，那就留在我们疼痛科治疗吧。不要以为啊，别人都转到这儿来，可以那么说，有好多都是从这里转到，哦，你这个是个脑瘤问题，你这是个胸腔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到你这个肩膀疼，实际上不是疼，是你心绞痛，你翻过去多的是啊，只不过我们对慢性痛比较内行。啊，而急性痛呢，更是大家的这个共同任务。我们不是抢病人，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互相商量看怎么治啊，配合起来，对病人好。
1: 韩继生院士建议，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疼痛这种症状的时候，不是说第一时间先到疼痛门诊来寻求帮助，而是要先去一些有针对性的科室。比如说呢，如果我们有感冒头疼的症状，那么就先去内科来看感冒。比如说您有胃疼的这种感觉，那么还是要先到消化内科来看一看胃有什么样的基础性的问题。那么如果您有肿瘤，这个时候发生了肿瘤的疼痛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先要去治肿瘤的专科医院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排查，最后才能明白疼痛究竟来自于哪里。好了，关于疼痛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先说到这儿，以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中继续关注疼痛的治疗以及慢性疼痛的防治等等相关内容。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同样患了淋巴瘤，为什么李开复他能够康复的比较顺利，而熊顿却走了。我们呢从电影《滚蛋吧，肿瘤君》说起。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3: 我是尤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热映，加上刚刚过去的世界淋巴瘤宣传日，让淋巴瘤再次的备受关注。我们呢，其实为这部电影中的故事原型熊顿抗击肿瘤的乐观精神感动，也同时呢，为他过早的失去生命而感到惋惜。其实呢，淋巴瘤并不是第一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曾经多次做过淋巴瘤防治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科普。恶性淋巴瘤真的是绝症吗？有不少人，我们看到他们成功的战胜了病魔，比如说李开复，比如说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还有微软联合的创始人保罗·艾伦。也有一些人，就像电影中说的这个熊顿，当然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的原型啊，是因为淋巴瘤而离去的。那么为什么淋巴瘤不同，他们的生死的几率也不一样呢？和肝癌、肺癌、胰腺癌相比，恶性的淋巴瘤五年生存率要高得很多，约有50%到60%。活得长的呢，在肿瘤治愈之后几十年都没有发病，但是病情凶猛的，往往短短的几天几个月就不行了。专家为我们解释，这种和病理分型、肿瘤病灶的大小、侵犯范围、对治疗的反应等因素是有关系的。淋巴瘤的病理类型呢，大约有70多种，有一些淋巴瘤的恶性程度比较轻，发展也比较慢，可以暂时的不用治疗，而有一些淋巴瘤呢，它的恶性程度就很高了，需要高强度的化疗和放疗，甚至需要进行干细胞移植。以李开复和熊顿这两个人来作为例子，他们两个人患的都属于非霍奇金淋巴瘤，但是类型不一样。据媒体报道呢，熊顿患的是原发纵隔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这个名词就比较专业了啊。那这类肿瘤呢，虽然发病比较急，但是治愈率在50%左右。李开复患的是滤泡型淋巴瘤，这种淋巴瘤发病进程非常的缓慢。李开复呢，从肿瘤的发现到目前的这个治疗情况呢，是进行了2年左右的时间，还是处于在治疗当中的。恶性淋巴瘤其实没有明显的高发人群，从小孩到老人都有可能患病。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为什么会患上淋巴瘤，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多次了，原因还是不明确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原因，比如说长期疲劳、工作压力大、熬夜、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这是有可能导致免疫力低下的。说到淋巴瘤呢，我们就要提起淋巴细胞，只有当身体的淋巴细胞发生恶变的时候，才会出现淋巴瘤。淋巴细胞遍布全身，包括淋巴结、脾、胸腺、扁桃体，还有肠、支气管等有关的淋巴组织。而淋巴结呢，作为人体的免疫器官呢，主要功能是防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感染。淋巴瘤最典型和最突出的症状呢，就是淋巴结无痛性肿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淋巴结肿大都是癌症引起的。淋巴结发炎、感冒后的咽喉炎、淋巴结核也可能会引起淋巴结肿大，这需要认真的、仔细的加以鉴别。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我们可以积极的做一些全身性的健康方面的体检。如果您对淋巴结这方面有关注的话，可以重点做一下这方面的检查。我们既不要谈虎色变，也不要大而化之，对自己的健康谨慎的加以关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和大家说这么多，感谢各位朋友1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敞开心扉，
6: 用眼神传递善意，
5: 消除冷漠，
6: 让笑容拉近距离，
5: 打碎无形的墙，
6: 卸下防备的网，
5: 给他人一个微笑。 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现在时刻是11:57，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准备收听为你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9。稍后我们将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在12点整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小时会为听众朋友安排精彩的节目，也会为听众朋友在每一个整点为您播出重要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了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101.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来自整点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日内瓦的相关重要消息，瑞士外交部已经向法新社证实了，主要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个场地是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在这附近出入不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也表示了，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所共同提议的。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出席，而且华府将会有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同时也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电方面的一项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股价上涨 6%， 延续了在上个星期创纪录的 IPO 之后的涨势，它的市值也一度超过了微软，而耀居目前是全球市值第四大的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说，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在股市市值一度达到 2.94 兆美元，也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 兆美元的市值，它也短暂成为美国在市值上是第四大的企业，也是目前全球的第四大。SpaceX 目前位居在全球市值第五大，超车市值是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但是要进一步能够追上市值在全球第三大的苹果，仍然需要跨越过更高的门槛，因为在目前苹果的市值是超过了 4.3 兆美元。来自在台北的消息报道，在目前台湾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微软今天签订了一项备忘录 MOU， 而资安院院长林英达表示说，双方将聚焦资安威胁的情资，运用人工智慧，用 AI 强化资安防御以及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的韧性，并且以此提升有关零信任的架构等相关的面向，也强化台湾在资安准备跟数位上的韧性。另外在日内瓦今天来自的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主要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法新社报道说，这个场地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 Lucen， 在 Lucen 附近，而出入并不容易，也便于在维安。瑞士外交部也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伊朗所共同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则在今天对外表示说，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华府则将会是来自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相关的外电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法国在埃维安巴恩参加 G7 的峰会， 而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两人进行短暂的会谈，也讨论了伊朗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的情势。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网站，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讨论，而也同时包括了目前伊朗以及中国在内的相关印太的情势。日本外务省网站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讨论了乌克兰议题之后，高市跟川普也短暂地进行会谈，两位领导人就伊朗相关的情势交换了意见。而高市早苗表示，乐见美以近期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MOU， 而高市跟川普也重申稳步执行美日之间的关税协议重要性，并同意相互推动彼此之间的合作。而另外两个人也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情势交换了看法，两个人都确认将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应对在印太和中东国际局势上的发展。来自华府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今天表示了，执法机构已经成功阻止了一起计划在周末的一场综合格斗赛事期间会有攻击白宫的阴谋。总统川普和其他高层官员出席了这场赛事。法新社报道说，巴特尔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多亏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伙伴和司法部展开了这一项跨州行动，并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多位涉案人士现在遭到了拘捕，所谓的计划攻击被彻底的瓦解。他也上传了官员 FBI 破获了疑似装载爆裂物，这是爆裂物的一个无人机的阴谋，他锁定了白宫 UFC 赛事。在福斯新闻频道 Fox News 的标题，并且在另一则贴文中也附上了这一则相关报道的链接。而根据福斯新闻频道引述了匿名官员的报道，调查人员确认了一个可能的阴谋策划者的网络，有23名成员的身份，目前已经有5人遭到了逮捕拘留。而这项计划打算在这一场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比赛期间，利用无人机攻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也引发把人群导向预先部署的狙击小组的大规模的疏散。报道也指出，还有强行闯入白宫大门的第二波的计划。而进一步询问关于巴特尔贴文的细节时， FBI 回复给法新社说，我们目前没有其他补充。这是在今天一则有关暗杀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 CBS News 资深记者佩里，光鲜亮丽又能够周游世界，他的年薪在百万，梦幻的工作似乎很让人很羡慕。不过最近他有一件壮举，也可能才是许多上班族的终极的梦想。他公开而且毫不留情地痛斥他自己的老板。美联社报道说，佩里一号在一场 CBS 的员工会议上爆发了他的怒火。当时新闻节目60分钟，新任执行制作比尔顿出席了会议。比尔顿是在去年10月担任了 CBS 的新闻部的总编辑的卫斯他所延揽的一个新人，他加入了这一个工作。而据悉，佩里在会上追问比尔顿有关上个星期执行制作人西蒙，而采访记者埃尔方西跟维嘉遭到解雇的相关问题。他并且指控管理层正在扼杀这个节目。而佩里谈到卫斯的时候也表示，他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而接着他也把怒火转向了比尔顿， 他说你也没有资格做这份工作。佩里在第二天遭到了解雇。美联社所取得的解雇通知当中，比尔顿指责佩里充满了粗鲁和蔑视他，攻击他。消息在传出之后，佩里被许多人视为他是劳工的代言人，不少人为他的直言不讳而喝彩。他的反击触动了许多曾经因为无能的主管而感到怒火中烧的一些人。奥克拉荷马州琼斯市40岁在数据分析师泰拉也表示了能够痛斥老板然后扬长而去，这就是美国梦。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

0: 这是赵雷以穿越的方式记录与母亲的前世今生。2022年发表的《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姆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4: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1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啊，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自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青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10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10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的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 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4: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比兴，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肩负于意义，在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3: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 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到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二十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地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树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六七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了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帕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韵。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得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5只单瓣，中间20-30只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李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3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健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宫苑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变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束束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拾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2: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 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词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

0: 境高擎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1: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僻，庙里去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事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要点《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连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荷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她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她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阳生庵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阳生庵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阳生庵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点缀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

只有荷塘上漾动的新腔，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安，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4只花瓣，护卫着中间两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是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个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本身。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好，我们在这儿再告诉你一个方式，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广播。如果你家里头有电脑，请你直接在网络上下载 APP 听见纽约 APP 听见纽约，你就可以收到我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打开电脑下载 APP APP 听见纽约，听见纽约 APP， 你也可以收听我们24小时为您所提供的广播节目。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收听为您播出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情况以及最新的消息。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恢复开放，国际油价应声下跌，每一桶跌破了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渴望获得缓和。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在乐观的气氛之下有所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0.61%， 收在 10494.21%，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0， 在 0.07%， 是 24910.41。 巴黎歇息40指数在上扬了 63.26%， 0.75%， 最后是收在 8447.27。 这是三大股指的情况。来自在日内瓦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有所签署，并且根据法新社最新的报道，这个场地是在瑞士中部，也就是在卢森的附近，出入并不是很容易， 也便于进行安全上的维安考量。瑞士外交部也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共同的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今天表示，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在华府则将是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哈特拉凡奇另外也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现在已经解除了。这是今天最好的一则相关消息，也就是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将会很快的恢复开放通行。国际油价今天应声下跌，每一桶跌破了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获得了缓和，主要的股市在欧洲今天都在乐观气氛之下而有所升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收在 10494.2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 在 24910.41，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63.26， 在 0.75%。 另外在今天，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在19号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签署这项协议。而法新社则表示，这个场地就在瑞士中部的琉森，也就是 Lucer， 在此附近出入不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则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以及美国和伊朗共同的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则在今天表示，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作为出席，而华府则是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另外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已经在今天解除。纽约消息，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股价上涨 6%， 而延续上个星期创纪录的IPO 之后的涨势，市值也一度超越了微软，要居在全市市值第四大的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在时段市值一度是达到 2.94 兆美元，也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 兆美元的市值，而短暂成为了美国市值上第四大的企业，也是全球第四大。 SpaceX 目前位居全球市值第五大，已经超车市值2.66兆美元的 Amazon， 但要进一步追上市值全球第三大的苹果 Apple， 仍然需要跨越更高的门槛。因为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苹果现在的股市的市值是已经超过了 4.3 兆美元。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的微软在今天签订了一项在台湾的合作备忘录。资安院的院长林英达，双方将聚焦在资安威胁跟情资跟运用人工的智慧，强化在资安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以及提升在台湾有关零信任架构的面向，以此以强化在台湾资安的整备跟数位的韧性。这一项主要是指向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微软签订了这一项合作备忘录。另外在瑞士一项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对法新社在今天表示，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 美以协议19号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能够希望进行签署。而法新社则表示，这个场地是在瑞士中部的卢森附近，而出入并不容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则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伊朗所共同提议。现在伊朗副外长塔赫特已经出席华府，则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另外，在今天，瑞士外交部也向法新社证实了，旨在希望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19号会在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法新社也说，这个场地就在瑞士的中部，在卢森的附近，出入不便，对于维安是非常好的。而外交部在瑞士方面也表示了，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所共同提议。现在伊朗副外长伊凡奇已经在今天表示，伊朗方面会有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华府将会有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现在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已经宣布解除了。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的联邦调查局的一项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今天也表示，执法机构成功阻止了一件计划在周末有一场综合格斗赛事期间而以此攻击白宫的相关阴谋。总统川普和其他高层官员出席了这场赛事。法新社报道说，巴特尔是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指出，幸亏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伙伴和司法部展开了一项跨州的行动，而且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多位涉案人士现在已经遭到拘留，所谓的计划攻击已经被彻底的瓦解。他也上传官员 FBI 破获了疑似装载爆裂物的无人机的一项阴谋，而目标是锁定白宫的 UFC 的赛事。福斯频道也在上面标题有另一则贴文中附上了这一则报道的链接，而根据福斯新闻频道引述匿名官员的报道说，调查人员确认了一个可能的阴谋策划者的网路，23名成员的身份，目前有5人遭到了拘留，而这项计划打算在这一场终极的格斗冠军赛比赛期间，利用无人机攻击在白宫附近的建筑物，而引发把人群可以导向预先所部署的有关的突击小组的一个大规模的疏散。也就是说，利用人多而发生事件，而在仓皇奔逃的时候呢，借这个危机呢，在现场做出意外的事件。而这项报道也指出，也有强行闯入白宫大门的第二波的相关计划。而进一步询问关于巴特尔贴文的细节时，现在 FBI 也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方面的工作人员回复法新社说，我们目前没有其他的补充。这是在今天来自华府的一则相当重要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恢复正式的开放，国际油价应声下跌，跌破了每桶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渴望得到缓解。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在乐观气氛下是普遍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收在 10494.2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0， 收在 24910.41，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63.26， 收在 8447.27。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由荷华采访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本书主要是介绍白先勇的部分的作品，通过了各种不同的形式，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等，搬上了舞台，变成了影视剧。在这个过程当中，白先勇所曾经经历的，还有他对这些事情回忆和想法。不过这本书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谈欧美和东方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白先勇特别就提到了他去看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他说片名《广岛之恋》，大家以为是日本爱情电影，看到一半，观众跑光了。大部分观众不懂，他们不知道电影讲什么，但是对白先勇这部电影冲击非常大。首先，完全是意识流手法，时空交错剪辑；第二，哀痛直击人心，电影用法文独白的叙述视角。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一些法文，能够听懂一些法文，念起来美得不得了。电影的意识流手法对我的写作启发很大，包括我的小说《游园惊梦》，还有女主角钱夫人的内心独白。当然这些都是潜意识的不知不觉的影响。电影里的女主角叫做 Emilio Kiva， 她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电影的时代背景很重要，电影开始，原子弹投到广岛，老百姓的惨状对人类的伤害，也对女主角内心有深刻的伤害。她年轻的时候在法国小城爱上了一位德国的战领兵，这部电影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作，当时名气很大。男女主角一个有太太一个丈夫，特定环境下的一段爱情有象征意义，一个爱情故事巧妙地和历史大背景挂上了钩，一下子升华了这部电影的意义。电影里人类的情感超越了种族、政治、国家，暗含了反战反核，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创痛是巨大的，到今天仍然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战争好可怕，电影里的感情还有拍摄手法对白先勇当时冲击非常的大。再下来就提到了《广岛之恋》的导演亚伦雷奈，他的另外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去年在马伦巴新潮过头了，就不像《广岛之恋》那么样触动他。他说，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欧洲文艺片，另外有安东尼奥尼的《十》，亚兰德伦主演的《十》和《夜情事》，是安东尼奥尼的苏黎爱情三部曲。他还拍过一部纪录片，就是《中国》。他最好的电影是三部曲当中的《夜》，马斯·齐万尼和珍妮·摩露所主演的，两位演员都非常有名，结尾很残酷。珍妮·摩露拿出一封马斯·楚安妮当年写给他的情书，马斯·楚安妮完全忘记了爱情是靠不住的。珍妮·摩露就是一个怨妇，她想通过这封信唤起丈夫的记忆，丈夫听了信之后想跟她做爱，但她已经心灰意冷，没有激情了，也不爱这个丈夫了，她俩婚姻似乎走到了尽头。那荷华也就提到了，在白先勇的小说里也有很多怨妇，而《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是最典型的。白先勇的回应是，钱夫人、朱青、玉清嫂都是怨妇，《广岛之恋》、夜、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还有一系列鼻边类、绯闻类的电影，他说构成了我怨妇爱情的原型。最大的怨妇是 Tennessee Williams，《A Streetcar Named Desire》里美国南方美女，就是费雯丽所主演的布兰奇。 Tennessee Williams 这位剧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他另外有《罗马之春》，怨到了极致，有一场丢钥匙太处心积了，迷边泪把迟暮美人的凄凉给演绝了，简直演他自己，他是戏人合一的典范。迷边泪演过的角色别人不能演了，那全世界只有一个迷边泪，这个女人怎么会那么样的沧桑？她演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把俄罗斯的贵妇也演活了。她比加宝适合安娜·卡列尼娜这个角色。格雷哈·加宝不食人间烟火，太冷硬、太中性。不过，
不够周全玉润。后来很多人演安娜，包括了苏菲玛索都不对。这部电影也就是菲比安雷所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被低估了，大家只记得菲比安雷她的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欲望戒策，其实安娜卡列尼娜非常好。菲比安雷每部电影白先勇都喜欢，他说还有一部 That Hamilton Woman， 中文翻译叫做忠魂捐血离恨天，男主角是 Lawrence Oliver。 在电影当中菲比安雷他演的角色后来沦落为乞丐，这部演得很好。乱世佳人大红了之后，菲比安雷炙手可热，1940年拍了魂断蓝桥，最初男主角是 Lawrence Oliver， 后来换了英俊小生 Robert Taylor， 这个决定是对的。如果 Lawrence Oliver 演杜鹃中尉罗伊，效果肯定不如 Robert Taylor， 不只是颜值不如，也没有和 Vivian Leigh 的初恋感。也是1940年 Lawrence Oliver 主演了蝴蝶梦， Vivian Leigh 想要演女主角未能如愿，最后女主角是中范人得到了，这个决定也是对的。Vivian Leigh 没有片中琼方登的那种温良还有小鸟依人感，由此可见选角多么样的重要。而费雯丽和 Lawrence Oliver 他们两个人他们的婚姻，哎呀真是一对璧人，但是呢关系微妙，没能有个好结果。 Lawrence Oliver 最高成就在舞台剧方面，像是 Hamlet 等等， Vivian Leigh 也想往这个方面发展，但追不上 Oliver。 Vivian Leigh 后来精神出了问题，时常犯花痴乱抓男人，精神好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乱来非常的后悔，这也不能怪他，是病了。 Lawrence Oliver 后来不理 Vivian Leigh 了，也不见他，但从 Lawrence Oliver 的角度看他也难受，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人性复杂的。遇到 Lawrence Oliver 是 Vivian Leigh， 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这是他的宿命。然后就从这里联系到了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那个女主角刻画认为李彤蛮像 Vivian Leigh 的个性，白先勇同意，他说李彤有 Vivian Leigh 的味道。我可能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受到费雯丽的影响，据说费雯丽她是演员中的演员，美得有仙气，高贵有同情心，敏感。她也是林黛玉，现在没有一位女演员女明星可以超过她的，又美又会演戏。她的一生很不幸，也许不幸成全了她的艺术，她幸福了可能就演不出那份悲痛和沧桑。费雯丽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是1964年在渔人船担任女主角之一，51岁的她在片中饰演一位美国南方迟暮美人。费雯丽的戏份并不是特别多，但评价很高，因此费雯丽还亲自飞到巴黎去接受一项水晶球奖。女主角另外有西蒙仙诺，她是法国女演员泡泡眼，她曾凭着电影《金屋泪》成为法国第一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也获得了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那至于那个年代的男演员，白先勇最喜欢的是 Montgomery Clift， 他有一种忧郁敏感，对自己的性向掩饰非常的压抑痛苦。后来他出了车祸，容貌受损，他演过几部 Tennessee Williams 的电影，像是《夏日痴魂》，他演过一部《灿情记》，希区考克执导的，片中 Clift 他演一位年轻的神父，是一个谋杀案的故事，杀人者向他告诫，神父必须发誓对告诫所听到的任何秘密守口如瓶。他演得太好了，他的道德危机通过他精湛的表演、忧郁的眼神全都传递出来。哈维伦演过千金小姐，这是根据 Henry James 的小说 Washington Square 所改编的，导演是 William Wheeler。 这部电影的结尾令人震惊，在父亲和正格玉龙的敲门声中，哈维兰淡定地完成刺绣，吩咐仆人别开门，拿起烛台缓步上楼。他的眼神同样轻描淡写，却坚毅气明。没想到这位乱世佳人当中演温婉娴熟的梅兰妮，她有她狠的一面，而且呢
狠得不动声色。哈维兰是琼芳登的亲姐姐，两个人都是一流的好演员，姐妹俩一身骄恶却斗了几十年。白先勇看了很多的电影，年轻的时候看的电影，他到这样的年纪他都还牢牢的记得，而且他记得的不只是电影，不只是明星演员，甚至他们真实的人生跟戏剧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了白先勇他对荷华访谈当中所讲的、所回忆的这些电影，我们也许就可以更明白他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戏剧感、电影感，还有他的小说为什么有这么多改编成为影视剧或者是舞台剧。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跟我们电台分享30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由何华访问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白先勇的戏梦人生。在这部书里面，何华跟白先勇谈到了孽子，他就讲到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一部分，陆续写了好几年，1982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全文连载，直到1983年才首次出版成书。这是你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部作品呢？白先勇的回答是，过去不断有人问我当初写孽子的动机起源，我对文学一直有一个信念，文学写的不外乎人性人情，凡是表露人性人情的故事都可以写入诗歌小说戏剧当中，同性之间的情爱自古至今也都属于人性人情的一部分，当然也可以作为文学的主题。40多年前我在撰写孽子的时候，同性恋同志议题在台湾在华人世界的确还是一种社会禁忌，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作品必须100%诚实。我写孽子的时候完全是从心所欲，也就顾不得社会的观感读者的反应了。法国解放报访问世界各国作家，你为何写作？我的回答是，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姚友先生看了这本书，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先勇啊，这本书悲天悯人。我写这本书是由衷的怜悯那些孩子。小说开场提起，我写道，写给那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写给阿青的一封信，首发在陈映真人间杂志上，里头我就提到了人生而平等，同志也是人类的一部分，这个看法是很重要的。我在写孽子之前，台北人集子里就有一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更早我也写了月梦青春，这些都是孽子的前奏。我一直想替这群孩子写一本书，替他们讲话。同性恋的孩子都是被赶出家被逐出伊甸园的流浪者。在孽子之后，我又写了爱子三部曲 Danny Boy T42 Silent Night。 孽子的文字是浓烈的，有那么多青少年在书中，文字一定要浓烈，是领域标新二月花。爱子三部曲的文字就相对平淡，是三繁就简三秋书。月梦到孽子再到爱子三部曲，可以说是我的写作过程自然的发展。孽子这两个字出自于孟子当中的孤城孽子，它有好几层的意义。本来讲的是庶出家里没有地位的孩子，也就影射同性恋们在家中所受到的压力，不管父母怎么爱这个孩子，但心里头多多少少都有排斥或者是自责，还有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我觉得没有一个父母为自己孩子是同性恋而骄傲的，我高兴生出一个同性恋的孩子来，没有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哪怕你是同性恋我也接受你，这样的父母已经很好了，更多是不接受。这本书是写这群孩子的失乐园后去找家找父亲找温暖找爱，去重组一个家庭。写的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写完了之后我发现这是一本寻父记，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中国人基本上是儒家那一套，还是父权社会，他们在找父亲的同时也是找这个社会的认同，所以整个寻找过程最终还是找自己。父老爷死了之后，这群孽子去送葬，那场戏蛮要紧的，好像通过送葬的仪式，这群孽子才会恢复他们作为人子的身份，融到社会大的传统里。后来我发现这是普遍现象，西方也一样，瑞典、意大利、英国、美国都一样。由于宗教、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等等因素，很多西方家长也把同性恋孩子赶出家门。日本、韩国、东南亚也一样，这是又冷又熟的现象。不过我写孽子，有本书 For Money or For Love 对我影响很大，好像是一个美国记者或

写的，这是一本报道性的书。他两个年轻的儿子被坏人拍摄了一些 gay porno 的照片，被他发现了。打听之下，他还知道有许多年轻的男孩子做那样的事，就决定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美国每年有将近百万13到17岁的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不少在大都市里沦为男妓。调查的结果发现，许多男孩子当男妓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因为在美国要生存没那么困难。十几岁的小伙子年轻力壮，可以随时找到工作，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是为了爱。他们许多在家里得不到父爱，反而从光顾他们的一些成年男子身上找到爱和温暖。书中谈到一个12岁小男孩的故事，十分动人。小男孩有一个40来岁的人客，经常给他钱。后来男人被远警抓住了，控诉他和未成年的男童发生关系。男孩出庭作证的时候，苦苦哀求法官不要惩罚这个中年男子，因为那个人是他世上唯一的朋友。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群得不到父亲的爱和谅解的孽子。在法律面前，和未成年的孩童发生性关系，尤其当这种关系牵涉到金钱的时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法律之外还有人情，那些男孩子往往不是为了金钱，许多是为了追寻那么一点爱，一点温暖，即使是短暂的。书里还写了一位律师，身边弄了一群孩子，不过他对这群孩子很好，拿钱供他们上学，帮他们找工作。后来律师死了，这群孩子跑回来为他服棺，替他送葬。那这当然就很像在孽子小说里替傅老爷子送葬。那白先勇特别提到，关于傅老爷子去世的这一节写得很辛苦，他说写了改，改了写都不满意。一天夜里突然来灵感，提笔一气呵成写到天亮，终于写出来了。我记得我打电话给王国祥，我写出来了，我写出来了，非常高兴。接着我一个人到海边去走走，放松了。 For Money or For Love 这本书写的成人和孩子的感情很复杂，有性，有金钱交易，也有爱。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书中所说的美国，但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其中也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自己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唱得一口英文歌。其实他根本不懂英文，也不明白歌词的意义，但唱起来倒是有腔有调的，很好玩。他的身世十分可怜，旁人听了都替他难过，他自己反而不觉得怎样。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军人，为人十分粗鲁，母亲是一个台湾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父亲对她很严厉，后来还把她赶出家门，有时候偷偷回家探望母亲，如果给父亲碰上了，就会连骂带踢撵她走。她跑在前头，父亲在后面一边喊骂一边追打，母亲夹在中间，好歹要把两个人分开。这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孽子是一首天伦歌大悲咒，很年轻的时候我听到郎玉秀唱的天伦歌，就有一股莫名的心酸，甚至忍不住掉泪。是黄自，就是作曲家，哀伤当中带着壮烈的音乐，忠实根深成庄严的歌词打动人心。人皆有父亦我独，人皆有母亦我独，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鹅鹬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何处觅源头，莫道而是背弃的羔羊，莫道而已孤断的肝肠。人世的惨痛，仅仅是失去了爹娘。这前半首讲的是孤儿的哀诉，是孤儿的天问。再来奋起啊孤儿，警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身影，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收拾起痛苦的身影，献出你赤子的心情。夫牺牲，夫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皑皑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下半首是激励孤儿要从痛苦当中奋起，这两句一唱出就轰然一响，有了警示作用。

有了这种充斥宇宙的大爱，才能够达到共享天伦的境界。其中说，孽子这部小说是一所大孤儿院，把那些孤儿通通都容纳进来。他说的没错。有一些同志后来告诉我说，我写得太苦了，小说里的下层孩子的故事离他们很远很陌生，同志圈也很复杂多样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同志可能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天下有多少苦难人。张祖香说得好，说公园里的莲花池就是佛门里的莲花台。没错，佛陀在度众生，孩子们绕来绕去也是在绕佛，以求被度。这本书可能是1949年之后第一本同性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有人说孽子里很少写性，确实，我是写同性恋的人，不是写同性恋。我不是在研究同性恋，人是大写的人。我没想写同性怎么做爱给人家看，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不是避讳性，单写做爱我会毫不犹豫。譬如郁金嫂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再譬如泰国电影告别茉莉，做爱做得让人心疼，太好了，没有做爱就不行。但孽子这本书不需要这些。孽子里体育老师喊阿青，聋子喊阿青，在旅馆里他们怎么做爱性不重要，做爱做完了他们的交流，他们的情，这些重要。很多读者看孽子去找同性做爱的场面，他们会很失望。有些作家也不懂，说什么这本书的同性恋特征不明显，写的就是一群普通的被赶出家门的流浪孩子，甚至不认为孽子是同志小说，这就是行外话了。有些同志也不懂这本书，只要懂人懂人性他就懂这本书，和他是不是同志无关。所以很多人误解了孽子这本书，这本书是讲人情的，讲父子情，讲母子情，讲兄弟情，讲伴侣情，是一个情字改编成功的电视剧舞台剧，都抓住了人性和情字。这是非常难得白先勇对孽子这部小说他自己的一些说明跟诠释。他对于孽子这部小说以及这部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舞台剧，他有他非常深刻的看法，就记录在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部书里。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咯，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咯，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我们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 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你的步数呢会最多啊，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 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 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何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地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财经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老传
0: 共同主持的
1: 听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在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啊、
0: 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这个愉快、然后在极乐世界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做我的母亲嘛，说真话，这个也是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哈。对不对哈、
1: 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哈，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哈，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哈，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吃个饭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要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没错，
1: 真的。
0: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一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就跳这个字了哈。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就
1: 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都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电脑的曲库收集的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哦、
1: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是歌曲太多，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
0: 是
1: 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0: 这个主题啊，
1: 对、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到。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或者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 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NE 的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哈，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好，我们就知无不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首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alent 呢、啊，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然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啊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就以至于最后就是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真正的感受，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已经有点苗头了、
0: 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对不对？
1: 是的、okay、是的。
0: 而我要问一下传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
1: 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OK， 我觉得这个曲风就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嘛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 Exile 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OK。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啊，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啊，其中的这个啊，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所喜欢的啊，
0: 嗯，
1: 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啊，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谎了、
0: 嗯、
1: 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了，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
1: 嗯、
0: 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嗯、还是你觉得我不好、哦、
1: 嗯，
0: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1: 对，
0: 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更好，
0: 嗯，
1: 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嗯、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他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
0: 嗯、
1: 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嗯，
1: 然后
0: 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
0: 嗯、
1: 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嗯、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
1: 哎，
0: 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
1: 对，
0: 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
1: 嗯、
0: 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好、哦，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It was a

0: 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这样。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还请哲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跟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哦。是是是。
1: 那在60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的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说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无法。啊，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嗯。那他们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有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个、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飞飞不高。
0: 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了一个歌。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歌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嘛。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然后很多人就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新的一些年轻人，以至于。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说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啊，虽然是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却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就是以摇滚的曲风作为这个
0: 因应运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的。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立位年代。
1: 是的，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哦，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的，
1: 对。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了
2: 啊，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了。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啊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题外话，
2: 这个摇滚公鸡啊，他的外号啊，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哦，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喽。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Have I Told You 啊 ，That I Love You Lately 啊，算是啊、就时间点更不一样了，
1: 更不一样了啦。
2: 那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
2: 这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嗯，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啊，在他的音乐生涯啊，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呢？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60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他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
2: 但是我这种斯文的情。

0: 哎，
1: 哦，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哦，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啊一个故事啊。
1: 嗯哼。
0: 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哦，尤其在70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
1: 嗯，
0: 去多去体验人生，
1: 嗯，
0: 啊，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0: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
1: 嗯，
0: 啊，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
1: 哦，
0: 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0: 然后你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
0: 嗯，
1: 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
0: 嗯，
1: 来
0: 记
1: 录一段，一段过程啊，哦。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哎，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哦。我的最爱，
0: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淳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嗯嗯，但是我
1: 西洋男歌手，
0: 这个淳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吧？
0: 对，而且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哦，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他
1: 也不算组合，他其实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哈，嗯，淳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啊淳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啊，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啊，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1: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哦
1: 啊，
0: 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
0: 对
1: 啊，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
0: 你是
1: 他的外遇对象。
0: 哦，那个 her 呢就是过去式嘛 ，you 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哦，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哦，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
0: 是
1: 暗示啊，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对对，那我可能要跟 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86年、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嗯，对对对 对,
0: 对不对？而且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Love to You Taiwan。
1: 嗯，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0: 是，
1: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
0: 哦，
1: 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0: 那个年
1: 代
0: 的，是。
1: 然后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啊。
0: 对。
1: 哎哇，但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啊。
0: 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啊，对。
0: 对不对哦？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哦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哎，
1: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情微软，就或者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一下，
1: 刺激一下，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哎呀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男，这个唱 R&B 的啊，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啊。
0: 70年代出道的、
1: 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啊 ，Show and Tell 其实是翻唱的啊。
0: 哦，真的、
1: 啊？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就是以黑人那种。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这种丰富的感情的歌来讲啊，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
0: 哦，
1: 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有点蓝调，然后比较有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就比较新的感觉，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啊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啊对对方啊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感情啊，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 ，show 就要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上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了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Let me tell you， 那
0: 我
1: 告诉你，如果
0: 你
1: 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这个、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跳友，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对？哦，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不
1: 好？这个艾维尔啊 ，Avril Lavigne 的 ，Don't Tell Me。
0: 哦，不要告诉我，哎，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叫
1: 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嘛，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啊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是女性
0: 是
1: 也是一个女力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啊。
0: 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啊，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啊，去就说告诉她，就说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了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0: 对。
1: 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女生对，
1: 那当然就会 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1: 不要告诉我啊，
0: 我该怎么做，
1: 么做
0: 对不对？
1: 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自己做主，
0: 我自己做主嘛。 OK 哈，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了。
1: 嗯，是的，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0: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1: 嗯，对，这个虽然说他个子算是蛮娇小的，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的。
0: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啊，不是，我没有，我没有，哎呀，我讲太快了。对呀，为什么？
1: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我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五二三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啊，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两三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1: 嗯，
0: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一定要干什么好做老翁老啊！
0: 各位波涛，
1: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也拨拖刀了。
0: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这个五二三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的。
0: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咯，好不好？
1: 是是是
0: OK，
1: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嗯，
0: 对啊，没有错。不过五二三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五月九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1: 两个
0: 礼拜左右的时间了。
1: 是的，
0: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五二三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不要忘记哦哈。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嗯，对。
0: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1: 那
0: 个演唱会的单子？
1: 不然就是说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样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0: 哦，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啊。
1: 嗯，
0: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1: 敲大点？那碗要准备大一点来敲。
0: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1: 那、这个、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0: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啊，你一定要去看了。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1: 嗯，是的，是的。
0: 啊、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1: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0: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以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法新社报道说，川普还说他在法国温泉度假胜地艾瑞安巴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开了会，计划稍晚将进行更多的会谈。目前 G7 成员国正设法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方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事。川普还指出，冲突双方伤亡惨重，这样的代价非常荒谬，所以他会尽己所能。泽伦斯基在昨天表示，他已经向川普总统建议，可安排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会面。他主张，这样一来，比起之前提议在G7谈判，川普京会更难拒绝。另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它的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在当天离开了伊朗查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邮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开踢，卫冕军阿根廷队今天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在堪萨斯城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上，媒体的焦点虽然涵盖球队阵容、卫冕前景以及伤兵名单，但是最终核心仍然围绕着在队长梅西身上。据报道，阿根廷总教练 斯卡洛尼在记者会上笑称，全世界都在等待梅西的第200场国家队比赛。这番话随即成为阿根廷各大媒体的报道焦点。外界普遍关注，本届赛事除了卫冕军的首秀，更像是这位38岁传奇球星告别仪式的开始。在四年前，在卡达，阿根廷人最大的恐惧是拿不到世界杯。如今，阿根廷球迷的恐惧变成了害怕看不到梅西。阿根廷舆论和社群媒体的讨论焦点是，已从战术分析或者是后卫塔利亚菲可的伤情转向梅西国家队200场和致敬梅西等主题。许多球迷在网络上分享了梅西自2006年莱比锡、2010年南非、2014年马拉卡纳、2022年卢塞尔到2026年的坎萨市城的参赛轨迹。国际足联官方社群账号也发布了20年前梅西在世界杯初登场的画面。阿根廷的奥莱报评论说，过去球迷担心无法夺冠，如今这是更珍惜目睹梅西参赛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2.94%， 跌幅是 0.57%， 收盘在 7511.35。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50.93， 涨幅是 0.68%， 收盘在 52021.9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07.60， 跌幅是 1.15%， 收盘在 26376.3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3度，明天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四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朋友，纽约州州长霍楚在昨天宣布，涵盖22个州政府机构的一系列监管改革措施，这50项举措是霍楚快捷纽约，也就是加快流程以简化服务计划的首批措施，旨在简化官僚环节，通过减少繁琐的费用和文书工作，这些措施将使得纽约市民更容易获得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这些监管方面的改革措施以节省时间、节省资金和增加服务，包括简化理发师、美容师、房地产专业人士、公证员、保安人员以及其他执照续期申请的流程，取消商用测量设备的收费，将远程医疗服务扩展到辅助生活设施。另外，废除15项过时的劳动法规，其中就包括一项20世纪的50年代的法规。这个法规规定，要求餐厅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够允许女性在午夜后工作。其他举措还包括，卫生部的部门降低养老院在建设项目中需要出资25%的股权要求，同时也简化全州养老院的建设和现代化改造流程。高速公路管理局将取消对公路范围内广告的许可要求，农业和市场部门取消在纽约州使用商用称重以及测量设备的100元申请费，取消运输宽度在14到16尺之间的预制房屋需要缴纳的25000元的保证金，取消了休闲猎人申请猎犬许可证需要缴纳的25元申请费。另外，霍楚在2025年的10月呼吁州政府各个机构提出可废除或修改的法规建议，以提高政府效率。在收到近100项的建议后，霍楚在2月启动了快捷纽约项目，旨在修订过时的全州法规，并且收集选民对他们认为不必要、繁琐或是过时的政策的反馈意见。

城务办公室在昨天宣布，快捷纽约线上入口网站在4月3号的截止日期，共收到了纽约州全部62个郡的近4000份的提案。州政府官员正在审查这些提案，审查结果将为今年稍后实施的进一步监管改革措施提供依据。霍楚还表示，政府的宗旨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与人民作对。每个纽约人都认同官僚主义障碍成了拦路虎和绊脚石，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根据霍楚在2026年1月在州的州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快捷纽约的计划，纽约居民将节省数千元不必要的费用和合规成本。

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 ABC 电视纽约台 WABC 主持晚间6点档的新闻节目，长达25年的资深主播瑞特日前在节目中宣布，因为确诊了早期的阿兹海默症而决定退休。昨天他公开分享了患病经历的细节。瑞特2001年起担任 WABC 纽约台晚间6点新闻节目的主播，昨天在《早安美国》的直播节目中透露，他大约在2年前开始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的症状。他当时负责主持下午5点、6点和晚间11点的新闻节目。76岁的瑞特说，他意识到自己开始忘记人、名字和地点，他的太太也注意到了。他曾经因此减少工作量，希望减压、增加睡眠来缓解症状，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所以就接受了检查。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失症的类型症状呢，是首先丧失了记忆力以及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根据疾病防治中心 CDC 的资料说，这种疾病始终轻微的记忆力减退，目前还没有办法治愈。瑞特在节目中说，他被诊断出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医生目前的治疗方法暂时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瑞特说，在得知患病时，因为是家族病史而感到恐惧。瑞特的已故父亲曾经患有路易斯体失症，瑞特确诊就马上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随后他就感到害怕，思绪接着转向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瑞特还说，阿兹海默症会吞噬整个的家庭，家人才是这一场困境中真正坚强的人。瑞特是在6月12号的晚间11点的节目中公开病情的。公开病情以来，他感受到了各方浓浓的善意和支持。他说，之所以选择直播公布病情，是要对观众坦诚相待，并且希望提高大家对阿兹海默症的认识。

CDC 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阿兹海默症是导致成人死亡的第七大死亡原因，数百万的民众饱受困扰。阿兹海默症罹患风险随着年龄而增加，大都发生在60岁以上。瑞特说，公布病情后收到了大量的信息，人们纷纷的求助，他才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契机。今后他会继续在 WABC 电视台工作，将转任致力于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连接的新职务。

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尼克队已经基于53年才夺得了 NBA 的总冠军。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10点钟，将会在纽约市区举办凯旋游行。对于尼克队的死忠球迷而言，这场盛事啊，绝对不容错过。纽约邮报说，纽约人为了翘班参加游行，各出奇招，编出的各种荒唐的借口啊，都不知道你敢不敢听。有人打算呢装病，也有人干脆直接旷职，还有人寄望老板能够体谅，你知道吧，礼拜四要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绝不会错过这一场为家乡英雄举办的盛大庆典。一位电视台的技术人员罗莎说，啊，我每周三呢会开始咳嗽，然后发烧，下一个班马上打电话请隔天的病假，这样礼拜四就有空了。耶鲁俱乐部的员工苏亚雷斯则说，他说，我会请心理健康的假，打个电话说，嗨，我今天不上班，不要解释太多，谎言说多了反而会露馅儿。来自新泽西的 Justin 则是更加大胆，他人在西雅图上班，却飞回纽约赶赴这一场大游行。他告诉老板，哎呀，我身体不舒服，等恢复了再回去好吧。尼克队在上周六在第五场击败了死敌圣安东尼奥尼马刺队，全城随即陷入了狂欢，庆祝热潮至今未退，并将在周四的游行中达到最高潮。对于这座冠军等了53年的球迷来说，就算冒着丢工作的风险也值得。一名哈林区的球迷说，我打算请假，我就说我的狗病了。另外一个球迷则说，我会在老板面前假装跌倒，然后说，哎，我真的受伤了，需要在家休养。他说这一招以前非常成功。长岛清洁队那里的队员波隆尼亚说，我告诉上司那天我有医生预约，他看起来不太高兴，但他还是接受了。不过也有不少的球迷选择坦白，赌一把，万一老板

选择坦白，赌一把，万一老板有同情心呢？一位资深的球迷德韦克说，大家其实啊都心知肚明，他说我想老板也明白，因为这就是纽约，我爱尼克队，我要请假，我要去参加游行，就这样。他说我会直接说我要去看游行，因为我爱尼克队，后果不管啦，后果那就留着后果之后再说。市长曼达尼也表示，尼克队这一次的胜利游行规模可能会创下纽约历史上的之最，到底怎么样个之最法呢？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打算，不管是什么，反正要去礼拜四这一天是看游行也好，参加游行也好啊，都祝每一位朋友，祝大家快乐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邦恩公园在14号晚间发生女子沉尸在池塘的事件。警方已经证实死者为73岁的华裔女性。警方表示，这位女性当天凌晨离家后失踪，家人早上已经报警求助。初步的调查显示，她疑似不慎落水后溺毙。案件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犯罪。

根据市警109分局此前发布的失踪人口报告说，这名林姓女性是在14号的凌晨大约早上3点20分左右从她的法拉盛住处呢出走的，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警方描述她肤色较浅，身高大约5尺4，身形比较瘦，留有黑白相间的短发。失踪前她穿着粉色的睡衣上衣、绿色裤子以及粉色的拖鞋。

警方的消息说，在当晚六点过后不久，一名路人在邦公园的池塘内发现了一名女子漂浮水中，随即拨打了911报警，称有人在水中失去了意识。警员和急救人员赶抵后，在池塘的喷泉附近发现了女子的遗体，随后由急救人员将遗体打捞上岸，并放置在草地上。现场有不少公园的游客目睹了整个过程，气氛一度十分惊恐。目击者所拍摄的现场视频可见，女子遗体大都已经被白色的防水布覆盖。目击者描述说，事发突然，不少的民众原本只是在公园散步或遛狗，却意外地撞见了警方以及急救人员处理的遗体。而另外，纽约邮报也报道说，当地的居民表示，他平时几乎每天都会到邦恩公园遛狗，事发时大约和警方同时抵达公园。他形容这一件事情令人十分不安，因为邦恩公园一向是社区居民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安静和平的休息场所。他说，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园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暴力事件。警方表示，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法医将确认死亡的原因。初步调查显示，该名女性因为失智症离家后自行落水，最终溺毙。邦恩公园位于皇后区法拉盛的东北部，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息以及亲子活动常去的社区公园。而根据邦恩公园的网站说，该公园在昨天晚间原定举办社区的清洁活动和静音 disco 派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纳苏郡至今尚无合法于娱乐用大麻的零售店，但成功湖村近日好像要修改分区法规，允许一家大麻零售店进驻北方大道一带的商业区，成为该郡首家大麻店。这个提案引发了居民的强烈反弹。截止到昨天上午为止，已经有700多名的居民在网络上请愿书上签名反对。成功湖将会在7月13号举行公听会，讨论是否修改分区的规定，让大麻业者可以在靠近湖畔大道的北方大道的商业区内设点。村长霍夫曼说，村内最多只允许一家大麻店，而且任何业者均可以取得董事会的特别使用许可。反对的居民主要担心大麻店靠近住宅区和校车路线。媒体报道说，近日被任命为村公园委员会的居民李威廉表示，他家有6岁和9岁的孩子，不希望住家步行可达到的距离内出现大麻店。同时他也质疑村方以大麻税收平衡预算，居民已经交了很高额的地产税，村方找不到其他方式，非常的奇怪。其他的居民则是担心啊，大麻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脑部发育，增加毒驾的风险，冲击房价和社区形象。居民也要求村方就此举行全村的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要接受大麻店。纳苏郡呢，目前没有合法的娱乐大麻店，主要和地方政府长期反对有关。纽约州2021年通过了娱乐用的大麻合法化之后，允许地方政府选择是否允许大麻店进驻，而纳苏郡内呢，被亨普斯特德以及豪湾镇，他们都选择退出纽约州监管的大麻销售计划。成功湖虽然在2021年选择了加入，但是至今尚未批准任何的商店。除了成功湖以外，曾经选择退出的亨普斯特德村的他们呢，也在重新考虑立场。该村将在本月18号和22号举行听证会，讨论修改村法规，允许零售大麻店的营业。与纳苏郡形成对比的就是长岛舒福克郡，多地的大麻零售已经快速成长，包括河头镇、布鲁克海文镇、南安普敦镇，还有呢就是巴比伦镇以及东发明戴尔地区等等。据报道，长岛各社区2024年从大麻销售中获得了350万元的收入，其中巴比伦镇取得了260万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年的电费上升，再加上气温啊越来越高，民众在今年夏天想要清凉一下，所以所花费的成本自然会水涨船高。最新的分析估计，全美国人在6月到9月炎热的夏季期间，平均电费开销接近800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0.5%。 全国能源补助主管协会是代表各州能源补助项目管理者的非盈利组织，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供暖以及制冷费用。媒体说，这个协会在昨天发布的今年夏季的电费分析报告说明，电费增加超过一成无可避免。分析的主要原因基于美国能源资讯署的电力数据，以及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的气温预测而得出的结论。

电费的持续上涨以及夏季的气温升高，这也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需要支付更多的电费。美国人现在为房屋制冷费所花的费用比几年前大幅增加。除了民众对于电力的需求大增之外，各家电力公司以及各州对老旧电网的升级改造，特别是应对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所需要的电力做出的投资，都大大的刺激了电费上升。专注于能源倡议和公用事业监管的消费者教育组织在独立分析联邦的数据后发现，从2019年到2024年全美平均电费上涨大约 23%。 综合而言，东部和南部各州平均电费开销最高，西部以及北部地区为最低，反映东部以及南部的高温下刺激了家庭必须在屋内制冷才可以度过炎热的夏季。在通货膨胀到多年来最高的水平之下，不断上涨的公用事业费用也让不少的家庭的财务状况更趋恶化以及捉襟见肘。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位华裔女性，她33岁，名字叫陈佳颖。现在她涉嫌伪造、持有假护照等身份信息，在最近几年她至少和14名男子结婚，骗取数万元后失联了。而根据警方的信息说，他曾经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和6名男子结婚，结婚对象呢大都是通过微信社交平台认识的。根据警方公布的陈佳颖的证件照，看起来这名女子笑容甜美，长相清纯，很难将她和诈骗惯犯联系到一块儿。媒体报道说，在拉斯维加斯的大都会警局的2份逮捕报告都显示，从2019年以来，警方已经查出了陈佳颖以本名及化名，她的化名叫 Vicky 梁，在克拉克县共涉及14份的结婚登记记录。警方说，他涉嫌使用化名伪造身份证，并在多份的婚姻申请文件中提供不实的资讯，以实现婚姻诈骗。

在这里呢，警方表示，克拉克县呢，他的婚姻登记局于2024年调查期间向警方通报了这个案子。几乎同一时间，多名男子也向警方报案，他们称在中国社群平台微信上认识了陈佳颖后遭到了诈骗。警方在报告中说，在交往短时间内，陈佳颖便提出结婚建议。陈佳颖经常编造不同的故事，内容呢大都和中国生病的家人有关，借此向对方借钱。不过啊，一旦收到钱款，陈佳颖便会切断所有的联系。

警方的调查发现，婚姻登记资料显示，陈佳颖2019年的3月11号到2024年的5月27号，在五年间共提交了14份的结婚申请。多名受害男子向警方说，他们因为相信陈佳颖的说法而损失了数万美元。其中一名男子说，陈佳颖声称中国有亲属生病，急需要医疗费用，他所以就借给了他4万美元，但是啊，他从来没有收到还款。另外一名男子表示，两人刚刚完成了结婚登记，陈佳颖便要求23000美元协助他生病的家人。警方说，这名男子汇款大约2周后，陈佳颖便告知他，他不想再继续这一段婚姻了。而还有一名男子说，他因为类似的理由损失了2万美元。有受害者向警方表示，他与陈佳颖交往1年后结婚，婚后陈佳颖提议共同存钱购屋，所以呢，他和家人筹集了大约3万美元交给陈佳颖保管。在另外一个案子当中，警方指出，一名男子告诉调查员，他当时正在办理和陈佳颖的婚姻撤销程序。然而，在法院正式核准撤销婚姻前，陈佳颖竟然已经和另外一名男子结婚。

在这里呢，警方认为这显示陈嘉颖涉嫌在前一段婚姻法律关系尚未完全解除这样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婚姻登记，相关的行为也成为警方调查重婚罪指控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警方报告中列为受害人的一名女子向警方表示，陈嘉颖不仅涉嫌婚姻诈骗，也曾经以支票欺诈的手法对她下手。这名女子说，陈嘉颖涉嫌利用一名男子的银行账户开空头支票，透过支票兑现计划骗取资金，导致他损失了4万美元。目前调查也显示受害人数可能还在增加，警方也持续的追查相关的婚姻记录和资金流向，以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受害者，目前还没有出面。

在这里呢，法院的记录显示，2024年的8月，克拉克县的检察官已经对陈佳颖提出了重婚罪以及超过10万美元的盗窃罪的指控，但是陈佳颖并没有依照规定出席首次的法院听证会，所以法官签发了逮捕令。拉斯维加斯法院的记录显示，警方此后一直就在追查他的下落。今年6月，警方接获线报指出，陈佳颖准备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餐厅和一名男子见面，并商讨结婚事宜。接获消息后，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和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联手展开了监视行动，在餐厅的周边部署了埋伏。当陈佳颖现身后，执法人员立刻上前将他逮捕。警方表示，在逮捕的过程中，他们还查获了一本疑似为伪造的美国护照以及一张假的内华达州的驾驶执照。这次的逮捕行动之后，陈佳颖被控重婚罪、金额超过25000美元的盗窃罪、伪造文书罪。目前他被关押在克拉克县的拘留中心，等待后续的司法程序。调查人员认为，实际受害人数可能不止这些，和涉案金额有可能远远高于目前所已知的数据。这个案件呢，目前还在持续的扩大调查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早在5月21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海外领事馆签证程序应该成为许多移民申请永久居留的优先途径，引发了移民社群的担忧，担心境内身份调整这一申请将变得更加难以获批。不过，法律专家在这里表示，政策实施以来，目前还没有出现外界原先担心的大规模的冲击。根据移民法律事务所，他们所最近发布的一项观察报告说，目前已经递交了 AOS 案件，仍然持续获得批准。包括 F1 学生签证、H1B 的工作签证以及 L1 的跨国企业主管签证等等的身份申请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移民局全面放慢或是暂停审理境内身份调整案件的迹象。许多绿卡的申请案件仍然按照原有的程序推进。除了绿卡申请以外，与 AOS 案件相关的工作许可以及回美证申请也持续获得批准。报告同时说，各地的移民局的办公室的绿卡面谈仍然持续进行。部分申请人反映，面谈过程完全没有提到五月的新备忘录，审查的重点仍然集中于申请的资格、维持合法身份的记录、工作经历、家庭关系以及申请表内容等等的传统问题。

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纽约州教育厅近年推动高中毕业标准改革，官员在昨天再度宣布了一项激进的提案，计划将高中毕业文凭的颁发标准从现行的修满学分改为展现特定能力。不过该案目前仍然留下了许多尚待解决的疑问。现行的制度下，纽约州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在英文、数学、体育和艺术等必修领域修满44个学分才能够获得高中毕业文凭。而根据最新的提案，未来如果实施能力导向文凭，纽约州学生将可以透过实习、独立研究等来代替整个学年的学分一些传统的课程。至于具体怎么样来认定，最终的决定权将交由各地方学区和学校来掌握。纽约州教育厅特别助理罗根表示，在拟议的方案中，学生会透过学习成果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毕业资格。他说，这不再是看他们有没有修完指定数量的课程，或是单一考试的成绩，而是要看他们能否拿出实质的证据，证明自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这项改革目前计划会在2029年的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在那个时候正式实施。那么这些能力的标准将根据现行的学习规范以及纽约州推行的毕业生画像来制定，旨在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性的思维、国际公民素养等等的全方位的特质，而且具体的标准也在拟定当中。同时教育官员也计划推出全州统一的成绩单。州教育厅副厅长江森·丁格尔他指出，过去的成绩单只包括含科目列表、成绩以及考试的分数。他表示，未来的新版成绩单将清晰而且全面地反映这名学生对高中毕业后的准备情况，但是很多的细节他就没有透露了。这项蓝图昨天在州教育委员会月度会议上随即引发了诸多的质疑。代表布鲁克林的州教育委员会委员普拉茨他直言说，目前外界对于新规尚有很多的疑问，而当天的会议并没有解答这些问题。对此，州教育厅的厅长罗莎，他坦诚，目前确实没有更多的细节公布，但是他强调啊，在校园参访和教师培训期间，地方基层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讯。核心的理念就在于，他说我们必须也一定要做出改变。

另外呢，最新的消息说，世界杯的分组赛首轮，法国队在今天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0-0战平。比赛来到下半场第66分，奥里塞送出一记精准的直线球，助攻队长姆巴佩破网得分，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说，法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中仅尝试了一次射门，这创下了1966年世界杯开始统计相关的数据以来，法国队在单场的世界杯分组赛中的半场最低射门的次数。

不过最终呢，法国队是以3-1轻取塞内加尔，顺利的创下了分组的首胜。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一位复旦的教授，他来跟大家谈一谈孤独症。
1: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

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两三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那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
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这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文，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鹏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
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
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哇，666啊，66大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晚间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来自伦敦方面的一则外电报道。赫姆兹海峡获得承诺将要恢复正式的开放，而国际的油价也应声跌破了每桶80美元。在目前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渴望因为赫姆兹海峡的通行而获得了缓和。在今天欧洲股市乐观的气氛之下有所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0.61%，收在 10494.2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小涨 16.40， 在 0.07%， 收在 24910.41。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63.26， 0.75%， 收在 8447.27。 这是在伦敦今天的股市。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在今天报道指出，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股市的市值一度达到了 2.94 兆的美元，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 兆美元的市值。它在短暂中成为了美国市值第四大的企业，也就是全球第四大。SpaceX 目前位居在全球市值的第五大，也在超市值 2.66 兆美元的阿马总，但是要进一步追上市值全球第三大的苹果 Apple， 仍然需要跨越更高的门槛，因为现在苹果的在市值上是超过了 4.3 兆美元。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财经媒体 CNBC 对在目前美国几个著名的可以说上兆美元市值的大公司，包括了 Microsoft 微软，也包括了全球第四大的这个是 Microsoft， 那么现在呢第三大啊，第五大都是包括了是 SpaceX 啊，它是第五大，而另外就是 Amazon 现在是 2.66 兆，另外呢就是苹果 Apple， 那么苹果现在的市值呢已经超过了 4.3， 所以可见美国的这几大公司呢真的是让所有的世界级其他的大经济公司啊都是望尘莫及。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晚间新闻。日内瓦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今天证实了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可能就会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完成他的签署。而根据法新社表示，这个场地正好就在瑞士中部，在卢森的附近，出入不太容易，也便于维持安全。瑞士外交部也表示了，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共同所做的提议。伊朗副外长赫赫特 以及拉凡奇今天就表示了，他是伊朗的副外长，他说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的他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卡利巴夫，卡利巴夫将会出席这一项双方的代表，而华府将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美国的海军对伊朗的港口持续在两个月的封锁现在已经解除了。换句话说，这一次的这个在目前中东的战争，美以的协议终于呢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已经完成了正式的签署，而这个场地就在瑞士中部卢森附近 LUCERN 叫 Lucern。 瑞士外交部长已经表示说，这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共同的做了这一项的宣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来自瑞士的一个好消息啊，至少在某一方面的争执呢现在是可以解决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今天另外一个亿万富豪马斯克他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股价一下子上涨了 6%， 这是 SpaceX， 是亿万富豪马斯克他的太空探索公司，延续在上个星期创纪录的 IPO 之后的涨势，市值也一度超越过了微软。耀居是全球市值第四大的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市值有一度达到 2.94 兆美元，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 兆，而短暂成为美国市值第四大的企业，也是在全球第四大。 SpaceX 目前位居全球市值第五大，已经超过市值的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但要进一步追上市值第三大，那就是 Apple 苹果，仍然需要跨越一个更高的门槛，因为现在苹果的市值呢是在 4.3 兆美元，所以美国的亿万富豪啊又添了一个。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些在美国啊都是上兆的美元的大富豪。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消息。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微软今天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资安院院长林英达表示，双方将聚焦资安威胁的情资，运用人工智慧 AI 强化资安的防御跟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以及提升在零信任的架构等相关的面向，以强化目前台湾资安整备跟数位上的韧性。在今天来自日内瓦的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了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能够进行签署，会在瑞士山区的一个度假村来进行相互的签字。而根据法新社说，这个场地就在瑞士中部的卢森，就是 Lucern 附近，出入不是很容易，也很容易便于进行维安，就是考虑它的安全隐藏。瑞士外交部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所共同的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也会出席，而华府将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现在已经解除了。在今天来自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 亿万富豪马斯克 Elon Musk 在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的股价上涨了 6%， 延续上个星期创纪录 IPO 之后的一路的涨势，而市值超过了微软。在药居现在是全球市值第四大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说，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股市一度达到 2.94 兆美元，也在目前可以说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 兆美元的市值，短暂而成为了美国市值在第四大的企业，也是在全球第四大。 SpaceX 目前位居全球市值第五大，已经超车市值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也就是亚马逊，但要进一步追上市值全球第三大的苹果 Apple， 仍然要跨越更高的门槛，因为苹果现在的市值呢是超过了 4.3 兆的美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日内瓦的综合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今天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进行全面的签署跟安排。这个场地是在瑞士中部的琉森附近，出入都不容易，可以便于维护安全，就是维安的问题呢不用担心。瑞士外交部也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伊朗所共同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则在今天表示说，伊朗方面将会有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来出席，而华府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法国的埃维安巴恩参加 G7 峰会，而当地时间在今天上午，两人进行了短暂的会谈，讨论了伊朗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情势。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网站，在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讨论乌克兰的议题之后，高市跟川普在短暂的进行了会谈，这两位领导人就伊朗相关的情势交换意见。而高市早苗则表示，乐见美以在最近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而高市跟川普也重申稳步执行日美关税的协议的这项重要性，并同意相互推动彼此之间的合作。另外两个人也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情势交换了彼此的看法，两个人都确认将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以应对亚太和在中东国际局势的不断发展。这是在今天瑞士外交部对法新社做了一项新的证实，而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而这个场地就在瑞士中部的琉森附近，非常的安全，也出入不太容易。这是瑞士外交部所做的表示，他说这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共同所做的提议。这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则很重要的新闻。华府在今天也表示了，将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而拉凡奇今天也另外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今天已经解除了。 来自在今天日本有一则相关的新闻，这是中央社今天综合报道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法国在埃维安巴恩参加 G7 的峰会，这是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两个人进行了会谈，讨论了伊朗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方面的最新情势。而日本外务省的网站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讨论乌克兰的议题之后，高市跟川普做了一个短暂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就伊朗相关情势交换意见，而高市也表示乐见美以近期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高市跟川普也重申稳步执行在日美关税协议上的重要性，并且同意相互推动彼此之间的合作，也就是美国跟日本。而在此另外两个人也就包括了中国在内的印太地区在情势上彼此交换了一些看法，两个人都确认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应对亚太和中东国际局势的新的发展。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今天特别表示，执法机构成功阻止了一件计划在周末的一场综合格斗赛的期间攻击白宫的一个阴谋，就是借着有一个周末的格斗赛而借着大家关注力都在电视跟现场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股不知道哪里来的问题呢会攻击白宫了。而总统川普和其他的高层官员呢都会出席这场赛事。法新社则报道说，巴特尔今天在社群平台特别发文说，多亏联邦调查局 FBI也包括了合作伙伴和司法部以及展开了跨州行动而做出了快速的反应，而多位涉案的人现在已经遭到拘留，所谓的攻击计划也已经被彻底的瓦解。他上传了官员也就是 FBI 破获了疑似装载爆裂物的无人机的一个阴谋，而锁定白宫 UFC 的一项赛事，这个是福斯新闻频道 Fox News 在今天所做的一个标题，并且还有一则贴文中附上了这一个报道的连接。而根据在福斯新闻频道引述了不愿意发表自己姓名的一位官员的说法，调查人员确认一个可能的阴谋策划者，这是一个网路，有23名的成员身份，而目前有5个人遭到了拘留。这个计划打算在这一场终极的格斗冠军赛比赛期间利用无人机攻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引发把人群导向预先部署的狙击小组的一个大规模的疏散。这项报道也指出还有强行闯入白宫大门的第二波的计划，而进一步询问关于巴特尔贴文的细节时， FBI 回复了法新社，他们只说我们目前没有其他补充。这是在今天所看到的一则让人意外的一个消息，虽然危险没有发生，可是危险却是被计划了。这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赫穆兹海峡获得承诺将恢复正式的开放，国际油价应声跌破了每桶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渴望得到了缓和，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在乐观气氛下有所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了 63.59， 收在 14,491.21，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16.40，收在24,910.41。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63.26，收在8,447.27。这是在欧洲方面的股市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来自日内瓦的相关消息报道，瑞士外交部今天对法新社证实了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而根据法新社提到，这个场地是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也就是有的人叫它刘森，而它的英文呢是 Lucer， L-U-C-E-R-N-E。就在这个的地方附近，出入非常不容易，因为它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啊，是在瑞士山区叫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因为出入不容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特别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所共同提议。而伊朗的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则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伊朗方面将会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会代表出席，而华府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代表。而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美国的海军对伊朗港口将会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已经呢可以获得解除了。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日内瓦的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而根据法新社在报道说也提到，该场地是在瑞士中部的卢森，在附近是出入不容易的，便于进行维安。而瑞士外交部则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以及美国和伊朗所共同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在今天也表示，伊朗方面将会有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华府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则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现在呢也已经解除了。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主要就是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19号已经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在这个度假村已经做了签署。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的相关消息，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恢复了全面的开放，国际油价也应声跌破每桶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呢可以说立即获得了缓解。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在乐观气氛下是收高的，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0.61%， 收在 10,494.2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0%， 0.07%， 收在 24,910.41。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63.26%， 0.75%， 收在 8,447.27。这是在今天因为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恢复全面的开放，国际油价呢也因此应声跌破了每桶80美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亿万富豪马斯克在他的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呢涨了 6%， 延续上个星期创纪录 IPO 之后的一个一直上涨的涨势，它真是好运气。市值也一度超越了微软，也跃居全球市值第四大的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则报道指出，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市值一度达到 2.94 兆美元，超过了 Microsoft 微软 2.93 兆美元，而短暂也成为美国市值第四大的企业，全球也是第四大。 SpaceX 目前居于全球市值呢，现在是进到第五大，不是第四大，超车市值呢约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这是比 Amazon 啊，现在超车市值在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所以它要比 Amazon 现在更大。可是要进一步追上市值全球第三大是什么呢？ Apple 苹果，大家都在猜啊，它什么时候能够超过苹果呢？什么时候可以跨到更高的门槛呢？现在苹果的市值是在 4.3 兆美元，所以苹果也很好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日内瓦今天的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了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进行了签署。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该场地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而出入并不容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也说，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包括了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的。而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今天也表示，伊朗方面将会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来出席，而华府则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则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呢已经解除了。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股价上涨 6%， 延续上个星期创纪录的 IPO 之后的涨势，市值一度超越了微软，跃居全球市值在第四大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说，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股市市值一度是 2.94 兆美元，超过了 Microsoft 微软的 2.93 兆美元的市值，短暂成为美国市值第四大的企业，也是全球第四大。SpaceX 目前位居全球市值第五，已经超车市值约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但要进一步追上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就是 Apple 苹果，仍然需要跨越更高的门槛，因为苹果的市值呢现在是超过了 4.3 兆美元。哇，这个苹果真的很好吃啊。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继续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会进行签署。而法新社则报道说，这个场地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在它的附近出入不容易，维安便于来维持。而瑞士外交部也说，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以及包括了伊朗、美国所共同的提议。伊朗副外长赫特拉凡奇在今天则表示，伊朗方面将会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来出席，而华府将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呢已经获得了解除。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 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在巴黎的消息报道，巴黎科技新创展叫做 Viva Tech， 在揭幕的前夕宣布他退出了这项计划。而 Viva Tech 这是欧洲目前最大的科技的新创展，本届是聚焦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也包括了机器人，也有数位主权等相关的主要议题。他们表示了说，这些投资都将会用在支援有关的世界性的基础设施，包括了研究、算力、企业和工业领域，也希望能够借此造福法国的人民，保护在法国的主权，强化法国的公共服务。而综合了当地《费加洛报》法国新闻台的报道，勒克努也表示，法国国内的安全总局决定结束跟美国资料分析公司帕兰泰尔的相关合约。这是帕兰泰尔啊，就是这个目前呢是法国新闻台在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报道，也就是勒克努已经表示，法国国内的安全总局做了这项决定，结束跟美国资料分析公司帕兰泰尔的相关合约。而这一家企业的共同创办人提尔 Peter Thiel 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将采用本土的企业，也就是用 Chap Vision 的相关服务。勒克努也表示了，我们不能接受在数位领域出现新的战略的依赖性，法国必须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自主，而不是仰赖某些国家，让这些国家有能力斩断法国使用的 AI 的权限，也就是人工智慧，简称英文就是 AI。勒克努也宣布针对所有公务员推出了通用自主对话助理，而官方估计大约有100万名公务员可以利用这项工具来处理他在日常的业务，或便于某些在程序上的管理。而推广这项有关人工智慧 AI 工具的成本是70万欧元。目前政府也规划推出外交部开发的翻译工具，叫 DipLola， D-I-P-L-O-L-A Lola， DipLola。 而预计呢，这个新的翻译工具在本月就可以启用。此外，法国健康保险系统 Amelie 它的网站也推出了人工智慧 AI 公共健康助理，引导使用者把健康的资料交给官方。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进入到法国，目前呢他们所采用的某些跟人民互动在这一方面所需要的相关的资讯。另外，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日内瓦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了，主要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19号就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这个场地是在瑞士中部的卢森附近，卢森。而出入呢并不是很容易，因为这是在山里面啊，法国的这个地方是在山里头。而目前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这个地点是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伊朗共同做了这项提议。伊朗副外长拉凡奇今天也表示，伊朗方面将会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来出席，而华府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同时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2个月的封锁在今天呢做了解除的这一个决定。

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在今天呢，做了解除的这一个决定。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资安院跟台湾微软今天进行了一个 MOU 签订的仪式，由资安院院长林英达跟微软全球公共事务的北亚区的负责人 Jones 在今天共同代表出席。数发部次长杨嘉玲、国安会的咨询委员李玉阶、资安院的董事长李德才，也包括了资安署署长蔡福龙等人都到场见证。资安院也特别指出，根据2025年微软数位防御报告，台湾受到国家地区级的威胁活动数量居于在亚太区之首，所以这对台湾的资安来说呢，如何强健它的相关内容，预防外面的这些不同的不好的资安呢进入到台湾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面对了人工智慧带来日益复杂频繁的对资安上的挑战，所以资安院作为台湾政府资安的能力应用跟政策重要的推手，他们结合了目前微软深厚的资安资源跟全球经济，而深化在台湾的数位安全治理。林英达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了，通过跟微软的进一步的紧密合作，把全球最前线的威胁的情资网络引入到台湾，而同时借由人工智慧赋能资安的防御，而进一步强化这些威胁的猎捕，也包括了异常的侦测、复原跟故障的切换，提升在关键基础设施资安上的防护。另外，微软也将协助提升在台湾有关的零信任的架构，涵盖了整备，可以说呢是整备度有关的相关评估，也包括了云端、地端环境的基准的建立跟相关需要的演练。琼斯在这方面致辞的时候也特别指出，在这一次 MOU 为台湾跟微软合作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台湾的资安防护做好最好的准备，并且他也建议不要单打独斗，需要有跨政府、跨组织全面性的携手，才能够达到强化资安的安全。他特别也提到，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AI 不仅仅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也同时可能带来有各种不同的威胁，所以更需要大家彼此紧密的合作，善用人工智慧 AI 快速侦测资安弱点，并且可以增强有关的防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资安的目前的最新资讯，也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跟认识。现在不是拿个锁就锁在抽屉里，现在有很多可以引用网络上的资安的一些最新的东西，来让你达到你所需要的防备。来自在今天巴黎的重要消息，美国和伊朗14号传出了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美国承诺让和有关的赫穆兹海峡恢复正常的开放，但商业的海事追踪资料显示，今天通过这条战略水道的货运船只仍然是屈指可数。也就是说，赫穆兹海峡虽然已经恢复开放，但是呢，现在通过的船只呢并不多。发行社也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已经有了正式的协议，结束中东战争的消息已经在14号的晚间做了全面性的宣布。而根据海运情报公司 Kepler KPLER 的资料，昨天只有五艘载运原物料的船只通过赫穆兹海峡，跟前一周的频率可以说是没有太多。

0: 的一些改变啊，没有太多改变。不过在今天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5点，也有四艘。 Kepler 在社群媒体平台表示了，尽管出现外交上有进展的信号，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仍然低于了正常贸易时的相关水准。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说，船只开始航离了霍姆兹海峡，而等待美国和伊朗19号签署协议后，这一道海峡便会完全恢复正常的开放。而伊朗政府今天也指出，美国军方4月13号起对伊朗港口采取的封锁行动已经提前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就解除了。不过航运组织提醒有关霍姆兹海峡重启需要经过哪些的步骤，以及把海峡中的水雷需要清除，也有需要很多的较多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耐心。他说目前呢还不能够做太多的确定。 Kepler 也说，霍姆兹海峡在航运关键的问题呢仍然有些悬而未决，包括了通行的安全性、费用，还有确保安全通过的一些相关的安排。在今天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后，伊朗邮轮跟其他的船只恢复了相关的航行，而此举显示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似乎呢已经开始有所缓解。法新社则报道说，伊朗国家电视台一位记者是在霍姆兹海峡的现场报道中表示了，目前已经有三艘伊朗的邮轮正在航行在北印度洋，另外有两艘载运民生物资跟牲畜饲料的船只正驶往南部的港口途中。他也表示说，解除了海上封锁的行动目前已经落实。而根据法新社表示说，这个相关的言辞以及它的字都抑制美国从4月13号起对伊朗实行的封锁措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大家继续播报来自在巴黎方面的相关外电。美国和伊朗已经在14号传出达成和平协议，而美国承诺也让霍姆兹海峡恢复全面的开放。不过商业海事追踪资料则表示了，到现在通过这条战略水道的货运船只仍然是屈指可数。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中东战争的消息是在14号的晚间宣布的。而根据海运情报公司 Kepler 的资料，昨天只有五艘载运原物料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跟前一个星期的频率相似。而今天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5点也只有四艘。 Kepler 在社群媒体平台表示说，尽管出现外交上有进展的信号，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仍然低于在正常贸易时的相关水平。美国总统川普则在昨天表示了，船只已经开始航离霍姆兹海峡，等待美国和伊朗19号签署正式协议之后，这一道海峡就会完全恢复开放。而伊朗政府今天则指出了，美国军方4月13号起对伊朗港口采取的封锁行动已经提前在协议正式的签署前就解除了。不过航运组织也提醒，有关霍姆兹海峡而重启需要经过哪些步骤，以及把海峡中的水雷的清除需要多久的时间，现在都不确定。 Kepler 也说，霍姆兹海峡航运关键问题仍然在一个悬而未决，包括通行上的全面的安全性，也包括了它的通行费用以及确保安全通过的相关的安排。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 在今天，伊朗国家电视台已经报道，在与美国达成了有关协议之后，伊朗邮轮跟其他的船只现在是恢复了正常的航行。而此举也显示，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似乎也开始有所缓解。法新社报道说，伊朗国家电视台一名记者已经在赫姆兹海峡的现场报道中明白表示，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航行在北印度洋，另外两艘载运民生物资跟牲畜饲料的船只正驶往南部的港口途中。他也表示说，解除了海上封锁的行动是已经落实。而法新社则报道说，此言意指美国从4月13号起对伊朗实行的封锁措施。在今天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国际油价今天跌到了三个月来的低点，主因美国跟伊朗达成了这一项和平协议之后，市场对赫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保持了乐观的态度。法新社则报道指出，国际的基准布伦特北海原油重挫了 4%， 每桶现在是 79.87 美元，跟三月初以来可以说首度跌破了80美元。而在目前的基准，西德州的终极原油下挫了 4.5%，每一桶是 77.16 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了，华府跟伊朗19号在瑞士签署了这项和平协议之后，赫姆兹海峡就会完全的开放。所以真是一个好消息啊，至少石油的价格会下跌一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如果伊朗未能履行美以协在协议当中各项的相关承诺，总统川普会毫不犹豫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Fox News 也就是福斯新闻频道今天报道，范斯指出了，虽然中东局势出现稳定的契机，但伊朗政权向来是难以预测的，让波湾各国仍然对德黑兰当局要充满要提防，而且要有戒心。也就是虽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契机，可是波湾各国仍然要对德黑兰呢要充满提防的戒心。他在接受主持人尚汉尼提在采访的时候呢，他表示了，美国在波湾的盟邦也不是听什么就信什么。他表示说，他们没有把握，也不会去预测伊朗在5年之后会怎么去做。不过他们看到了，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所以我们会循着这条路往下走，看看伊朗方面究竟有多少的诚意。当他被问及如果伊朗未能按照协议履行他们的义务将会发生什么事呢，范斯则表示说，伊朗会失去美国所提供的任何的好处。范斯说，如果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他们就得不到协议的任何的相关利益。就像总统所说，我们握有所有的筹码，如果得不到所需要的制裁的减免，经济的情势仍然会对他们很艰困而难以取得进展。我们有筹码，如果他们未能信守相关的承诺，到时我们会再决定怎么样来应对。范斯的暗示包括了可能包括恢复相关的军事行动，他也会这样做。他说，总统川普相处很久了，我会说这很可能就意味着是不是轰炸的再度开始，这也是有可能，他也可能会这样做。我不认为他会有所犹豫，也可能会意味着这个海峡会再度的被封锁。范斯表示说，川普的最终目标并非是 推翻伊朗政权，他说他不想推翻伊朗政权，而是要促使德黑兰改变他们的行为。他说川普希望伊朗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伊朗必须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的基金，范斯表示说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他们永远拿不到美国纳税人的半毛钱。不过他也说，如果伊朗遵守协议，获得制裁的松绑，而重新这个国家融入到全球的经济的体系，美国会支持其他国家来共同投资伊朗，但相关的资金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的投资者，而不是我们的美国政府。他也表示说，如果伊朗人表现良好，制裁得到了缓解，伊朗会成功的融入到世界的经济，我们也会很欢迎其他国家到伊朗去进行投资，而不是让美国来出资。这是今天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川普接受记者的访问，谈到对伊朗在过去的制裁，以及他对伊朗在未来的期盼。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5号抵达了法国的埃维安巴，出席 G7 峰会的时候，他表示美伊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到日内瓦出席正式的签署仪式。而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综合外电报道也谈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了美伊已经达到初步的协议，副总统范斯将到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的仪式，时间就在19号，然后后续会择期公布有关协议的具体内容。而路透社则报道说，川普今天抵达法国埃维安巴恩，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的 G7 峰会时做了以上的表示，并且表示赫默兹海峡19号就会全面的进行开放。而根据在这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初步的协议也谈到，先前遭到封锁的赫默兹海峡会重新全面恢复通行，而且把停火期延长了60天，以利有关谈判代表得以就伊朗的核计划前途等相关的棘手议题可以展开充裕时间的磋商。美伊战争的可以说重创全球的能源市场，全球1/5的石油，20%的石油供应受到严重的冲击，也造成了至少到目前呢，统计有7000人的不幸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了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跟伊朗官员都表示，这一份的协议最终渴望通过解除制裁，解冻海外的资产，建立一个由波斯湾邻国盟友出资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可见这个波湾邻国盟友大家共同在3000亿美元的捐赠作为重建基金，不但为伊朗带来巨大的经济在经济上的利益啊，有3000亿美元，同时对周围的国家也是同样带来巨大的经济方面的利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则指出，伊朗如果想得到上述的利益，就必须要满足美方所提出的不发展核武，切断对真主党等代理人在武装组织上给予这个国家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以色列跟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到现在仍然是在谈判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伊朗方面则表示，这份协议要求黎巴嫩全面停止敌对的行动，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指出了，以色列将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并且保留对真主党在攻击时做出他们可以做反击的权利。在目前，纳坦雅胡在这项记者会上也明白表示，伊朗希望我们撤军，但是我的立场则是坚定的。他也坦诚跟川普在这一场的冲突上存在着分歧。以色列官员私下对美以协议也抱持着负面的看法。一名高级官员以匿名的方式也对路透社表示，这一份的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利的，而且政府上下都抱持着相同的观感。这是今天这一则新闻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特别提醒也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相关的介绍，也希望大家了解目前在中东的这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相关问题。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重要外电报道，美国政府的一位高阶官员在今天对媒体表示，总统川普、副总统范斯跟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已经签署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也借此希望结束中东的战争。法新社报道说，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在电话中对媒体记者表示了，川普总统希望亲自签署这项协议，展现他对促成这件事情圆满落幕的决心。而这位官员也表示了，根据这项和平协议，美国目前还没有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并且也驳斥了伊朗方面有关华府会立即解除部分资产冻结的相关报道。当被问及已经有多少伊朗资金获得解冻的时候，这位官员在与媒体的电话会议中回答说，零 zero。 他也表示，事实非常简单，美国或任何的其他国家都没有释放任何遭冻结的资产，金额是零美元。这是在今天在有关赫木兹海峡以及到底在目前真主党在他们的立场上有什么样的分歧，美国方面的一些坚持的重点在什么，仍然是被大家所关注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在昨天晚上线上签署，这意味着相关的条款是生效了。伊朗如果想资金解冻，需先销毁高浓缩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报道指出，范斯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ABC 在晨间新闻谈话性节目《早安美国》 Good Morning America， 我们已经在昨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这项重要协议，目前没有任何资金被释出，而且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改变。而另据路透社，范斯在接受《早安美国》专访的时候也指出了，19号预计在瑞士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不会导致任何被冻结资产获得解冻。而范斯也提及，伊朗只有采取经核实的措施销毁他们的高浓缩铀的库存，才会获得相关的资金。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纽约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跟伊朗宣布达成初步的协议，结束中东冲突，重启赫木兹海峡之后，华尔街的股市今天应声开盘走高，同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涨 162.3%， 0.32%， 在 51,364.55%，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升 85.3%， 1.15%， 报在 7516.75。 纳斯达克指数开盘上扬 558.4%， 2.16%， 报在 26447.23。 国际油价今天跌到三个月来的低点，主因是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和平协议，市场对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抱持乐观的态度。法新社报道说，国际基准布伦特北海原油重挫 4.0%， 报每桶 79.87 美元，这也是三月初之后首度跌破了80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挫 4.5%， 报每桶 77.16 美元。这是在今天华尔街股市跟有关油价的最新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继续，我们还是关注一些在伦敦方面的相关消息。全球最大邮轮公司大阪商船三井船舶公司在今天指出，在确信美以协议已经落实，船东数周内不会恢复对通过霍姆兹海峡，也就是说他们听说这个麻烦已经解除了，但是他说没有全面落实呢，我们不会在目前呢通过霍姆兹海峡。所以可见这个霍姆兹海峡对于这个从欧洲到亚洲来的这个捷径呢是多么的重要。他也表示说，现在尽管他们达成协议重新开放了这条海峡，而业者仍然希望让我们再观望一段时间再恢复正常的航行。他说必须到位的不能只是相关国家之间的一纸简单的协议，也就是只有一张纸就协议成功了。他说他必须落实转化作为霍姆兹海峡的实际状况，而这样的航运公司才能够安心的安安心心来过这条海峡。田村他也指出了，从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之后，霍姆兹海峡多次传出了重新开放的消息，但最终都是没有开放。他也进一步说，鉴于过去在几个月的经验，我认为合理推测至少可能还要几个星期，甚至可能还需要一个月。而中东战争爆发前，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有关的液化的天然气是通过这条战略水域而运输霍姆兹海峡，而这一条运输要道对于将谷物和消费者产品运到波湾也是至关重要。商船山井旗下拥有900多艘的大洋的船舶，其中200多艘是运原油，也包括了石油产品跟化学品。以船舶的数量来计算，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邮轮业者。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呢，在包括其他的航运公司船东都说，联合国机构的国际海事组织呢应该协调让大约500艘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要驶离波湾。而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也表示，这个机构目前正在评估船舶安全通航和进行贸易的可行性，以避免有水雷潜在的危险而导致事故的造成的涌塞。他也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在继续为受困在波湾超过100天的这些船员呢，让他们建立一条安全的撤离通道。可见呢，有多少人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原因啊，中东的问题，可以说对很多人在商务方面，在 business 方面啊，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在目前最大的货柜航运公司 这个赫伯罗德轮船公司呢，就说和平协议的消息是让人鼓舞的。还他们也表示，我们希望受困海峡的船只能够现在在本周末呢就可以离开了。而国际独立邮轮的船东协会，他们的海事总监贝契则在今天呢警告大家，他说船东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在船只起航前要进行本身船舶的风险评估。他说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是有135艘的船只通过这个赫木兹海峡，而最近就这几个州，这个数字呢是寥寥无几。某些船只试图在夜色的染护下关闭 GPS， 而偷偷的驶离了波湾。而刚刚接任的田村则表示，他反对伊朗试图对通过海峡的船只做收费的这个做法。他说这个理由呢主要是违反了允许航行自由的国际法规。没以达成协议前，商船三井已经成功让四艘的船只驶离了波湾。不过他表示，他说我们的公司并没有向伊朗支付任何的费用。而商船三井目前仍然有七艘要等待通过赫木兹海峡。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这些通航是日本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过田村呢则也强烈的暗示，他们能够得以通航是通过了阿曼跟印度这些其他的国家在外交方面去努力。而这些多半呢都是跟船舶的悬挂跟船旗国旗有关，而客户或者是货物目的地有关联的一些国家。他说比方在一些成功的通航的案例中，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状况之下，相关的当局或者政府进行了协调，所以我们呢有了一些幸运的个案。也就是说呢，这些船东呢他们比方日本船东或其他希腊船东，可是他们运的这一艘船里面运的东西呢是要去日本或者是去法国或者是去什么，而这些国家呢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暗中帮了他们一些，帮了这些商船的老板的忙，所以呢使得他们能够得以顺利的可以通过赫木兹海峡。所以呢在商言商啊，我们今天看到这条新闻，我也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这个互相的沟通一下，也会让你觉得呢哦原来如此。在今天来自华府的一个外电报道也提到了，在今天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了，美方跟伊朗的协议在昨天呢已经在线上做了签署，这意味着相关的条款呢已经可以生效。伊朗如果想要资金解冻，必须要先销毁他们本身所拥有的高浓缩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报道，范斯已经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在他的早安美国里面他说了，我们在昨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目前没有任何的资金被释出，而且这样的情况不会另据路透社。而范斯则在接受昨天以电子方向在签署这些协议，而且他说呢他在接受早安美国的专访时做了明确的表示，19号在瑞士会跟伊朗签署一份重要的谅解备忘录，更不会导致任何被冻结的资产获得解冻，也就是说不会有资产被解冻。范斯很明白地提及并且解释说，伊朗只有采取经过核实的措施销毁了他们的高浓缩铀的库存，才可能获得这些相关的资金。所以这个重要的新闻重点呢就是在这一句话，他们必须要把铀消除。 好，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重要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合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财经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老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啊、
0: 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
0: 嗯
1: 啊那个这个愉快、啊、
0: 嗯，
1: 然后在极乐世界、啊、
0: 嗯哼，
1: 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嘛，说真话，这个也是哈，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
1: 嗯，
0: 对不对哈、啊？
1: 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哈，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哈，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哈，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
1: 嗯、
0: 吃个饭呐、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会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它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一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
0: 嗯，
1: 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嗯，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啊、
1: 嗯，
0: 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啊、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okay.
1: 就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
0: 嗯、
1: 电脑的曲库收集了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啊、
1: 嗯、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说歌曲太多，
0: 嗯
1: 啊，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
0: 嗯、
1: 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0: 这个主题啊，
1: 对、
0: 嗯、
1: 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到，嗯，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嗯，或者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
0: 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ght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
1: 嗯、
0: 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
1: 嗯，
0: 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好，我们就知无不。
0: 好
1: 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哎，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怎么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
0: 对对对
1: 哎，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种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alent 呢，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啊、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就鼓励说女孩子呢，以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啊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结果以至于最后就是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那你真正的感受，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已经有点
0: 苗头了、
1: 嗯、
0: 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okay、是的。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啊、
1: 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那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OK， 我觉得这个曲风这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呢、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 好、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就是约翰·兰农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Isilus 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的。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我看，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哦，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啊，其中的这个啊，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那为什么他所喜欢的啊，
0: 嗯，
1: 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啊，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谎，
0: 嗯，
1: 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的，还是你觉得我不好啊，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那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更好，
0: 嗯，
1: 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他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嗯，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啊，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
1: 哎，
0: 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嗯、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啊、
1: 哦。
0: 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

0: 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俊哲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哦。是是是。
1: 那在60-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我无法、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那他们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有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哥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我这个小小鸟，比如想要飞呀、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了一个歌。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哥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嘛，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
1: 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然后很多人就啊。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新的一些年轻人，以及
0: 是
1: 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啊，虽然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却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就是以摇滚的曲风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啊，就是以摇滚的曲风啊，
1: 嗯，
0: 啊，作为这个
1: 因应而生，
0: 因应而生，然后就更多元了。嗯、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1: 对对对，
0: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小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立位年代。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的，
1: 对，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儿了。
2: 啊、哦，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在。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了。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啊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2: 这个摇滚攻击啊，他的外号啊，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哦，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喽。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
1: 嗯
2: ，Have I told you 啊 ，That I love you lately 啊，那段
1: 是
2: 都算是啊、就时间点更不一样，
1: 更不一样了啦。
2: 哎、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我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嗯，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在他的音乐生涯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
1: 嗯，
2: 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
2: 呢？
1: 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60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啊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是是。
2: 但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2: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2: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
1: 嗯，
2: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1: 嗯，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
2: 嗯，
1: 因为他的
2: 基本上是
1: 没办法。
2: 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了、
1: 啊。
2: 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特色的。
2: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的，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2: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啊。
1: 嗯哼，
2: 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70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2: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
1: 来
2: 做一个留念啊，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的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2: 对，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记录一段过程啊。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哎，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的最爱，
2: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淳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嗯嗯，但是我
1: 西洋男歌手，
0: 这个淳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罗伯的意思是灰狼嘛？
0: 对，而且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哦，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他
1: 也不算组合，他其实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
0: 对不对？哈，淳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啊淳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啊，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啊，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我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1: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哦，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
0: 对
1: 啊，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你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那个her呢，就是过去式了，you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哦，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是暗示啊，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对对，那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啊！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而且他还写了一首歌叫做《Love You》Love to You Taiwan》。
1: 嗯。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0: 是，
1: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
0: 哦，
1: 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0: 那个年代
1: 的，
0: 是。
1: 然后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啊。
0: 对。
1: 然后哎哇，当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啊。
0: 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啊，对。
0: 对不对啊、哦、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哦 ,OK。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A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哎，
1: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误会。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情微软，这为什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一下，
1: 刺激一下，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哎呀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唱 R&B 的啊，
0: 嗯，
1: 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啊，
0: 70年代出道的，
1: 嗯，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Show and Tell》其实是翻唱的。啊，
0: 哦，真的，
1: 啊，嗯，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就是以黑人那种啊，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那种啊，丰富的感情的
0: 对
1: 来讲啊，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一位黑人歌，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嗯，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
0: 哦，
1: 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有点蓝调，然后比较有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啊，就比较新的感觉。
0: 哦，
1: 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嗯，是的，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
1: 嗯，
0: 哦，难怪会选这一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